高考结束了，那么高考之后家长都在干嘛呢？家长们现在啊，据统计都在扎堆的兑现承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之后呢，数码礼品稳居考生答谢礼物的 C 位，电子三件套或者是数码全家桶已经成为了家长和亲友送给考生的主流礼物了。比如说手持拍摄相机也迎来了他自己的热销啊。那就在昨天呢，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像影石、大疆、华为等等这些线下门店。影石门店的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近期呢到店购置相机的家长很多，不少家长呢在高考前其实就提前买下了啊，打算给考生送上惊喜礼物。大疆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有家长呢提早一两个月就到店挑选相机了，就等考完当做犒劳礼物了。也有刚结束考试的考生拿出积攒的压岁钱，自主的入手相机用来记录生活。那华为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高考前呢就有家长给孩子配全家桶，考后呢选择手机手表的家长比较多，笔记本电脑呢大家大多会根据自己录取的专业等到开学前再按需选择。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5: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4: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5: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4: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5: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4: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5: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6: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FM91.8，
10: 周末出发。

0: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1: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0: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我们聊到在高考之后啊，家长们扎堆的承诺这个都兑现了。那么最近呢，也是跟大家说一说高考之后的事儿啊。如果您是考生家长，要格外注意了。高考结束之后呢，有家长一天接到了十几个骚扰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爆出学生的姓名、平时的成绩，甚至你各科老师的信息啊，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家长呢拉黑了其中一两百个电话，警方呢目前突击检查了校外补习班招生团队，发现一个存有79万条学生详细信息的 U 盘，这个数据呢涉及到了四川18个市州。根据这个老板交代啊，数据呢都是来自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警方呢前往抓捕，在他的这个招办主任啊吴某呢就把 U 盘啊、手机啊、电脑硬盘啊一起丢到河里了，企图销毁证据。最终呢，本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我们家孩子怎么知道要上补习班。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我们聊到了说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有家长接到了很多的骚扰电话啊。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最近这些年呢，未成年人以及学生群体呢，已然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重点瞄准对象了。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遭遇到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6: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点八。
1: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很多家长呢已经开始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了。的确，暑假呢其实不光是用来让孩子们放松的，更多的呢也是让他们吸收和学习知识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如果各位家长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加场了。其实呢就是让孩子们掌握记忆方法，这个方法呢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那单词呢当然是可以轻松突破了。那如果自己家孩子呢觉得在文科方面尤其是背记方面啊比较吃力的话，各位家长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这样的一个最强大脑的封闭训练营。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是专攻单词背诵难点的，所以也比较适合有升学需求的孩子，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了就会啊，这个方法呢是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的，让孩子们快速的突破记忆大关。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如果大家对英语啊平常比较头疼的话，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来输入英语这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来体验我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关键是带孩子来到现场啊，听完之后咱们再决定，问问孩子这堂课你有没有收获，喜不喜欢，一定是听完之后咱们再报名。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那昨天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有些地方开始下雨了。那今天从后半夜开始，大家应该感受到长沙的这个雨势是比较猛的。那南方呢，从昨天夜间开始已经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了。明后天呢，雨势明显的会增强，预计会到18号，像广东的大部、广西的大部，包括我们湖南的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啊，都有达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未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出门的时候多备一件衣服，同时这个雨具啊一定要随身携带。那也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个消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恶劣天气那很大程度上呢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那么在厄尔尼诺现象呢，目前央视网已经发布了信息，厄尔尼诺已经确认形成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也是发布了公告，正式确认了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太平洋形成了。这个公告表示呢，有63%的概率表明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今年深秋至初冬期间急剧增强。那么气象学家也预测了，本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会达到甚至会超越1997年至1998年，后者呢曾经引发了全球性的热浪、洪涝、干旱等灾害，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啊。那像80后、90后应该都会有印象，1998年给中国带来特别大影响的这个特大洪水。所以各地呢在今年入汛期间，包括像深秋初冬啊，都不能放松警惕。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很快呢就到这个618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呢，也会有这个折上折的活动。那在618活动期间呢，只要大家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每天都能够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每次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呢，任意金额啊，这个是没有要求的，也没有门槛，就可以获得一次额外的抽奖机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芒果商城一直卖到特别好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大家都知道戴森的吹风机呢，确实是这个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啊。比如说头发有点干枯啊，或者是毛躁呀，或者是喜欢游泳的朋友，其实对于这个头发吹干的这个需求都是比较多的啊。大家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碍于它的价格其实有点贵，那这一次我们把价格打到了一字头，只需要1499。618年终特惠呢，购物满618元还可以直接打8.8折，所以到手呢这个价格就只要1319了，还会赠送大家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我们是顺丰和京东随机发货的。那么戴森啊，价格这么坚挺，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的确能够解决大家吹发护发的这个痛点啊。那如果大家还想选择一款特别性价比高的护肤品的话，那么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就是这一款比较给力的产品了。关键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也是价格很香，是大家618年中囤货的最好的时机了。那如果大家想选择这个性价比更高的很多的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好物，都可以直接登录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只要在我们的小程序啊就可以找到了。那如果大家已经登录过了，其实在微信当中下拉菜单，你就马上可以找到金芒果商城了，可以不定时的去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联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早上好，各位。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是一场青春的回响。其实人生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来奋斗的时刻了，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各位家长呢，一定要提醒孩子们啊，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的准备，要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有鼓劲儿，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篇章，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希望即将要奔赴中考考场的各位少年们，还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各位同学们，都能够收获最奇妙的惊喜。来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花山隧道内 K200-2123 公里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呢需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这也是我们即将要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啊。那高考完就要去放松，那去哪儿呢？就要去到长沙潮车音乐节。在6月14号，潮车音乐节呢会放肆带大家来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小白、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大家可以搜索优惠屯，屯呢就是海豚的屯啊，优惠就是非常优惠的那个优惠，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啊！大家记得啊，一定是海豚的豚。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95年，18岁的范晓萱凭借《深呼吸》初登乐坛。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爱在他乡》的片头曲，由知名音乐人许常德、韩贤光联袂为他定制。当时福茂唱片为他打造清纯玉女路线，这首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未经修饰的嗓音和他自然的气质，成为当时乐坛的一股新鲜空气。但这张专辑并未让他大红大紫，后来他因转型儿童音乐走红，却始终对这段初心时光念念难忘。多年后，已是摇滚歌手的他在演唱会上回望这首歌，仍是对青春与纯粹音乐的珍贵纪念。而音乐响起，又何尝不是80后的青春记忆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早上的9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长昌高速的长驿段有人关山收费站的入口呢，都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暂时还没有确定，特别提示各位啊，要小心留意，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雨比较多的话，大家出门上高速前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和天气状况。马上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20到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时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昨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同步发布2026年湖南省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APP 版和外部版的操作指南。两份指南呢，涵盖了填报前期准备、操作步骤、各批次志愿时间安排，以及移动端、网页端的登录与身份认证流程，请广大考生认真查阅，提前熟悉操作，做好填报准备。长沙海关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外贸运行稳中有升，其中出口1358.5亿元，增长5.8%，进口1046亿元，大幅增长26.1%。昨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名。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的特供酒管控不力被处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点全面推开交易即开票。交易即开票就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日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期的2.6%下调至2.5%。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了实质性的风险。不过呢，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力带来提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来刷新到的是世界杯的消息，今天时间凌晨

0: 晨呢，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B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今天上午9点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呢将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啊，都已经开始追世界杯了。那在6月12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开幕式的仪式啊，如果大家在网上刷了一些片段，都会发现融入到了多个中国元素。比如说潮玩拉布布就与入选执法名单的中国主裁判马宁被网友戏称为中国队的首发。此外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啊，世界杯呢用球是来自广东的代工厂精工生产的。那么记者也注意到了拉布布的这个 Catch the Wing， 还有糖胶的毛绒公仔呢，发售价是599元，显示每个账号限购两个。那么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世界杯热度的带动之下啊，拉布布的搜索量呢激增了300%，销量呢也是环比暴涨了30倍。对外文化叙事啊，其实早已不再只有单一的范式了，像流行 IP 也承载的青年人的审美，专业人才呢彰显行业实力，不同维度的符号共同拼凑出真实鲜活丰富的中国。期待未来呢能够有更多兼具专业与实力还有文化魅力的中国形象走向世界，以更多元的视角，更真实的表达，来搭建跨越山海的沟通桥梁。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儿啊。102岁的老人，他自己分享自己的长寿秘诀啊。他说，我为什么能这么长寿呢？是因为我的孩子们特别孝顺。最近呢，河南许昌102岁的高能奶奶，她在分享自己的秘密的时候，她说，我们家呢现在37口人，孩子们特别孝顺，家里的大小事儿啊，他们从来都没让我操心。像我的儿子儿媳妇儿啊，那饭都端在我面前了，我每天呢也不需要干什么，只要睡到自然醒，起来吃吃喝喝就行了。老人的5个儿子说呀，我妈妈的心态特别好，也从来没生过气，那我们呢自然也不惹她。网友说，真羡慕这一大家子呀，太幸福了。所以啊，长寿的秘密其实呢就在于日常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锻炼，最主要的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非常和谐的家庭关系。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6: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5: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

0: 做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1: 别再自欺欺人了。
0: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3: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1: 你是 Z，
4: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5: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6: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0: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6: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7: 这里是真的吗？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

0: 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 K1066公里的位置，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呢需要小心驾驶。有些路段啊还在下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或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那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各位家长们，可以来选择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训练营。那这个训练营呢，我们现在加场了，就是因为能够帮助孩子们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这个方法呢，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所以背单词这种小事儿当然不在话下了。如果各位家长你觉得自己家娃背诵能力啊，稍稍有点这个欠佳，同时呢背记的时候又感觉比较吃力的话，尤其是英语单词啊，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那么这个训练营呢是专攻单词背诵难点的，告别死记硬背，突破记不住忘得快。关键是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啊，能力是可以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上面的，所以很适合即将有升学需求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快速突破记忆大关。回复关键词英语这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本周末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了。咱们听过之后，带孩子感受完之后，问问孩子们他们的感受和意见是怎么样的，再给孩子们报名。也要提示大家，湖南省气象台呢今天早上8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呢，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呢像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一定要加强防范。那么黄色预警区域呢是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和郴州。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啊，其实可以窝在家里好好享受一个下雨的天气，刷一两部自己喜欢的剧，或者是看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都是不错的选择。

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温暖的社会新闻啊。最近呢，黑龙江哈尔滨一名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多次进入到一家手机店啊，然后他就直接拿饮料了，然后也没有付钱。店主呢非但没有责备驱赶，反而呢通过持续耐心的引导和交流引发了广泛的赞誉。此后呢，这位男孩的妈妈得知之后啊，就专程赶到这个店里来感谢店主。那么母亲说，孩子在外啊从来不愿意与人接触，正是因为这家店主的包容和善意才让孩子愿意靠近的，那自己呢也必须要支付孩子饮品的费用。之后呢，店主委婉拒绝了，然后他说，本来呢我们就是送的这个饮料啊是顾客免费取用的，也希望孩子能够慢慢好起来。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些很多温情的瞬间在双向奔赴，温暖着彼此。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哒

0: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青春的一场回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它是由一个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候了，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各位家长们一定要提醒孩子们啊，包括帮他们准备饮食的时候保持清淡，做好复习的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的，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儿，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马上来刷新一下湘 BA 的最新动态数据。上一轮呢，客场89-59，长沙队用30分大胜抢下赛点。湘潭队核心陈霜首战伤退，攻防两端呢全面被压制。但是3场2胜制的剧本里，1-0从来都不是终点。湘潭背水一战，已经没有退路了。那么长沙手握赛点，势在主场要终结系列赛，是卫冕冠军一鼓作气挺进总决赛呢，还是湘潭绝地反击，拖入到生死第三场？今天晚上的7:30，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实时来和我们一起看球、猜比分。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

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

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越望段汨罗北区原管理区设备站入口因为暴雨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在

0: 定的。另外，京港高速临长段广福设备站附近以南1476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是待定的。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的热点。最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售的蔬菜，其实根本没有获得正规有机认证的资质，依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而除了资质造假、宣传注水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见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报道播出以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场监督、农业农村等部门组建了工作专班，迅速介入核查，并对长沙市绿优普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立案调查。另一方面，我们的报道也引起了认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的高度重视。报道播出后，该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暂停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同时立即抽查专业技术力量，赶赴长沙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的监督检查。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魏俊杰介绍，
2: 经过现场检查，涉事企业确实存在在非认证产品上使用绿优普有机农场字样的违规行为。我们公司依据有机产品认证的相关规则，对现场出具了不符合报告，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后续呢，我公司也会结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结论，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的认证证书作出处置。
0: 魏俊杰表示，针对报道中发现的问题，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完善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除了进一步严格落实技术管控措施，确保检测异常零容忍，还将持续加强后续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2: 在今后呢，我们也持续的加强获证后的监管从严管理，我们将每年对不少于5%的获证组织实施不通知现场检查，对流通领域的有机产品抽样检测比例不低于10%，同时呢，会加强有机的销售证、有机码追溯管理，构建严密的监控网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企业在获证之后不是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而是让他们持续的绷紧一根弦，能够持续的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的标准要求，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是放心的，我们的认证是有效的。
0: 与此同时，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还加强了工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以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
2: 我们是制定并且发布了对外沟通行为准则，要求全体员工在对外沟通的过程当中严格的引用标准条款，杜绝模糊表述。我们公司持续秉承着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依规开展认证工作，诚恳地接受各方的监督，着力维护有机产品认证秩序和公信力，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0: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市气象台今天7:25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预计湘江新区、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浏阳市未来6小时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出现雷电灾害事故，请大家加强防范。长沙市气象台今天8:28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宁江市未来6个小时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的预

0: 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项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有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在自驾的路上，但是有更多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是守在屏幕前观看正在打响的世界杯足球赛。今天的上午9点开始有一场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刚刚是上半场比赛结束，各位能猜到这个比分吗？半场结束，美国队已经3-0领先巴拉圭了，而且这场比赛还诞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乌龙球，制造乌龙球的是巴拉圭队的队员博瓦迪利亚。另外，美国队还有两个进球是来自他们的攻击手巴拉贡啊，是梅开二度。所以半场结束，美国是3-0暂时领先巴拉圭。那现在双方的比赛刚刚开打，下半场来感受一下今年世界杯的氛围吧。
4: 杨晨指导觉得波切蒂诺的这个换人换下了上半场比赛极为活跃的普利西奇，是不是感觉小组赛第一场上半场已经3-0了，见好就收啊，想要保护一下普利西奇啊？
5: 我觉得应该这种啊，因为现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虽然3-0领先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换上队员啊，这绝对不会比普利西奇差哪去。
4: 嗯。
3: 那半场下半场刚刚开始，美国队是把他们的美国队长普利西奇边路快马换了下场，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啊，不能够状态出得太快，就经常发现第一场酣畅淋漓之后，这个状态需要恢复，第二场比赛就有点把握不住了。那关于世界杯赛事啊，各位也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的赛况也会给您来转播一下。那回到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今天我们自驾的主题是去山里溯溪玩水。

0: 有人就说了，小猪啊，那么没必要去山里了，我今天的不打伞，我在长沙也可以溯溪了。那还是不一样啊，其实离长沙一个半小时车程有很多玩水的目的地，比如说浏阳，比如说宁乡，但是今天我们要集中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平江。各位知道平江的水资源有多么丰富吗？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三个，不下三个啊，离长沙一个多小时的平江，人少水流清澈，气温不热，没有暴晒的玩水好去处，挨个跟大家来实地体验。首先要去到海拔将近1600米的幕阜山，因为在那里有背景是瀑布，瀑布下是一个浅滩，我们可以在这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的这个瀑布下溯溪游泳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就是老龙沟瀑布，一起来感受一下。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说凉不凉快？
3: 凉快。
2: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各位听这个声音就应该知道，是在一个峡谷瀑布的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是哪里？有请我们当地的这位小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2: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凉快的地方，难道还是这么小的声音说吗？
4: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2: 龙潭瀑布，这个地方是在离长沙一个半小时的岳阳平江幕府山的这个里面。然后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溯溪，然后想去溪里面找清爽找凉快，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样的活动，但是人特别多。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其他人？
3: 没有。
2: 一共就我们五个人。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在平常我们看到的瀑布是远远的去看嘛，很高的地方流下来，但现在这个瀑布水流很大，但是它是流到一个山谷里面。大概它这个地方的落差有多大？
4: 20米左右。
2: 只有20米，但是它的这个宽度很窄，两边可能就10米左右的一个峡谷里面，底下是有溪水是有潭的。怎么玩呢？就是很多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去那里游泳的。
4: 对，
2: 一般你们在这里是怎么玩这些溪流瀑布的？
4: 打水仗啊，游泳啊，跳水啊，等等。
2: 就是很多地方的瀑布它其实是有个观景台，你不能够去跟那个水具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但是这个地方它跟溪又不一样，那个溪流里面的水它很浅，然后等于说很多人是去踩那个水，但是这里是完全就好像我们在那个手机短视频里看到，你一头就可以栽下去，可以在瀑布底下游泳，你是可以在瀑布的底下游泳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怎么玩？
3: 我打算下去踩水。
2: 下去踩水，你呢？
5: 我也打算下去踩水。
2: 你有没有在瀑布底下游过泳？是不是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过那些绝世高手在瀑布底下修炼游泳？今天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发现了一个宝藏目的地，在平江幕府山，离长沙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找到。接下来我们就拍视频了，大家想看这里的视频，想知道这里的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下面我们就要跳进瀑布下的溪水里玩水了，一头栽进清澈清凉的溪水里，这个场景畅想了很多次了。这次不同的是背景是大瀑布，体验如何？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音频是我提前录好的，不是今天现场在录的。今天这个下雨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就是现在我已经换上了我的整个溯溪的装备，沙滩裤，洞洞鞋，就站在我们的溪水里面。各位可以听一下整个溪水的声音，第一感觉就是整个溪水非常的清凉，哪怕现在是三伏天，脚踩到这个溪水里面就感觉打开了冰箱里的那个冷藏柜一样，对吧？
5: 对，很冷。
2: 然后呢，这个瀑布

0: 我刚刚跟大家描述的是一个峡谷，左右两边的石壁不到十米，有一个二十米的瀑布的水从这里激过来，所以中间是有一个大水潭的，有瀑布，有凉水，它就有风，风在这个峡谷里吹过来，整个风也是很凉的，它是比我们幕府山自然吹的风还要凉一些，感觉就像夏天你想去家做饭的时候打开冰箱的那一刹那，你冰箱里面吹出来的风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宝藏，很小众。两位姑娘都穿了洞洞鞋，要不要把脚踩下来感受一下，看看我们湖南溯溪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好清凉呀！
0: 这个边上楼梯边上的水，大概就是一个1.65米左右的姑娘，她的小腿淹到一半，这是最浅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整个溪流这一条过去，它是涵盖了上游的小溪，适合小孩子玩的那个小溪，很浅的，包括现在这些适合那种类似于极限运动，也不叫极限运动，就是很多年轻的人喜欢玩的那种，在溪里面游泳。这边就是一大片水潭，可以在瀑布底下游泳，怎么样感觉？
1: 就是看着它其实挺浅的，因为它太清澈了，但是其实下来的话已经到我膝盖这里了快，
2: 而且这里非常的凉快，而且这个水特别特别清澈，在这儿怎么玩都可以。
0: 对，很放松，把一个西瓜丢过来，自己想玩多久玩多久。然后这样，你是可以在溪流旁边的池塘里面，背后挂着一个大瀑布，在这里面玩的，在瀑布底下游泳，天然的瀑布底下游泳。
3: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谷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9: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8: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9: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0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8: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9: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0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8: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9: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1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4: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9: 当你 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11: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9: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11: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

0: 全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平江的玩水溯溪，刚刚是推荐大家去了幕府山老龙沟瀑布。那平江的溪水呢，有是瀑布下的水潭的，也有藏在山林里的。平江的水资源还很丰富。下一站我们要去到北罗霄山，同样离长沙一个半小时，在那里玩水的场景也有很多，可以玩桨板，可以溯溪，可以漂流。最重要的是这里生态特别好，溪流里全是鱼。这个地方叫芦头镜谷，整个就是一个景区啊，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玩。那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夏天大家想出去旅游，就想去一个凉快的地方。那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离长沙大概自驾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当然如果你住在长沙的河西可能要两个小时，但是你像我们从广电世界之窗出发，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山林峡谷里面。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旁边就是一个当地人，也是我们这个景区的相关的负责人。首先请他用他的方言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猜猜这一站带大家来哪里了。
4: 大家好，我是罗霄金谷的旅游景区。
3: 好，大家猜一下，三秒钟，这个地方是哪里。打大号是吧，打大号，
4: 打个号，
3: 打个号，打个号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您刚刚说的是哪里话。
4: 岳阳话。
3: 岳阳话。那这一站是带大家来到了岳阳，但不是岳阳市啊，是岳阳的平江县。那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也请我们的这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主要是玩什么的。
4: 我们这边是全名叫芦头镜谷旅游景区啊，我们是总共占地是有3000多亩，等于这个是在位于这个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我们的主要的项目就是说有一个森林溯溪啊，我们也就是说因为这里也是属于卢龙古国的一个遗址，我们叫卢龙古国啊，卢龙古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主打的就是有一个穿越森林的小火车，这个总共是有1600米的，它是在山林的边上一个传说。再就是我们有湖南省最长的一个湖南省最长的一个森林云飘啊，这个就是从山顶这样子一个坐这个玻璃滑道拂晓而下。再就是我们现在也还有上山的轨道车，包括在这个荔江河里面啊，这个清澈见底的荔江河里面一个游玩的一个皮划艇，再包括我们的这个丛林穿越项目啊等等。这里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山清水秀，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山啊，都是非常的漂亮，水也非常的干净清澈。然后到夏天，这个也非常凉快，只有26度的样子。待会我们到里面之后，感觉更加的一个清凉啊。
3: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芦头镜谷这个景区的大门口，跟大家描述一下刚刚我们介绍的几个场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对其中几个比较感兴趣，一个就是丛林的溯溪，另外我还听到了一个皮划艇溯溪，是吧？
4: 皮划艇是在水里面
3: 啊，在水里面玩皮划艇，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说到溯溪，水多的就是漂流嘛。
4: 对对对。
3: 但是皮划艇跟这个水融合在一起，它你们是怎么玩？就是在这样滑吗？
4: 对，它其实可以，这个皮划艇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竞赛类的一个水上项目，它是可以，我们这里有皮划艇、桨板，包括是水上自行车，它是可以划艇，也可以说在桨板上面玩水啊，再就是说也可以在与朋友来个水上的一个竞赛等等，这是一个玩水的项目啊，一个清水项目
3: 啊。就是这些可能在长沙可能是在公园里面，
4: 对，
3: 那比较开阔比较晒，但是我们今天是带大家来到了北罗霄罗霄山脉，是吧？
4: 对对对。
3: 的这个地方是在山谷里面，可以玩皮划艇。
4: 对 对, 对。
3: 那拍照片就应该比较好看了吧？
4: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叫皮划艇水上探秘啊，我们是说在一个探索一个丛林秘境的一个感觉啊。嗯。
3: 另外，很多人会喜欢溯溪，因为溪水比较凉快。
4: 对对对。
3: 其实长沙周边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溯溪。那您这里溯溪有些什么特色没有？就是如果说大家非要你到你这里来。
5: 是吧？你真要有点卖点特色不？吸引别个来不？
4: 这个像这个溯溪，我们这里的溯溪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就是说，它确实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是在山里面是吧？凉快，那个溪沟我们也比较狭窄，这个非常舒服，晒不到太阳。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水里面的鱼，这自然的溪水鱼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大家在带着小朋友的话，他可以既可以溯溪，也还可以享受到一个捕鱼的快乐。当然这个我们还是保护生态，这个不能伤害到鱼，不能把鱼全部带走了啊。
3: 好啊，那等一下我们就去体验一下，看看是在一个鱼很多的地方溯溪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0: 下面我们就要坐上火车进入山谷去溯溪了，看看沿途都有哪些体验吧。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刚刚我们介绍这个地方是在罗霄山脉的其中的一个山谷里面，因为我们要进去这个山谷才会看到溪流瀑布，然后才能够在里面溯溪，感受一下这个山谷里面清凉的这个气温。刚刚您说这里进了山谷以后，夏天三伏天啊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多少度？
2: 大概在26度的样子。
0: 26度的平均气温，这个地方只要离长沙开车1.5小时左右就能到了。然后进山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现在啊，我们现在大家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是怎么进山的呢？不需要你开那个很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得你头比较晕想吐，也不要那样，也不需要你爬山走路走路很累，我们现在是坐上了一个沿着这个山谷在悬崖峭壁上凿了一条铁路的火车，直接可以坐进山，就省去了游客爬山的这个辛苦，对吧？
2: 是的。
0: 咱们这个火车大概多少分钟一趟，然后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漂流啊溯溪的这个地方呢？
2: 我们的小火车全长是1600米，每一个单边的行程大概是在15到20分钟，然后我们总共有2台，所以说游客大概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坐上一台，然后每趟可以坐80人的样子。
0: 等于说车开到景区的停车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被山环绕着的一个大水塘，在那个水塘里面水很清澈很绿啊，然后可以在那里玩皮划艇，
2: 是一个整个贯穿这个罗霄山脉的，我们叫丽江河啊，我们的这个包括下面我们那个村子也叫丽江村啊，我们就说原来大家都知道云南丽江，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湖南丽江啊。
0: 这个山里面的这个溪水流下来之后，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塘，但是那个水是流动的，它还会往村子里面流。
2: 对，一直从北罗霄的山顶贯穿到下面的丽江村，整个这一条河，我们就叫丽江河
0: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体验丛林里面的感觉，山谷里面的清风和溪流瀑布鱼的那些场景的话，就需要坐上这样的小火车。那单独坐这样的小火车需要买票吗？
2: 我们现在是门票跟小火车一般是有一个联票的，有个联票的。
0: 那一般游客进来的他的门票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2: 69元，
0: 只要69块钱，
2: 包括小火车，
0: 就包括火车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在里面他能够体验多少种场景？大概建议大家玩多长时间？
2: 整个坐小火车进来的话，包括坐小车大概是能够游玩2到3个小时，然后夏天的话，大家可以在里面待上个半天的时间。在里面欣赏山里面的风景啊，然后在里面纳凉玩水啊，包括之前有提到的，我们可以自己在溪边上坐上，带上一点水果啊，再带上一点熟食在旁边，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聊天。
0: 对，就是很多人说想溯溪想玩这样的水，长沙周边有很多，但是商业有点过度被开发了，就经常一些地方他可能沿着溪给你摆几个桌子，大家把脚放在里面，旁边可能就在那里搞烧烤，收1-2毛钱一个人，就觉得没有那种跟自然的感觉，因为还是人挤人。但是我今天进这个北罗霄山脉的这个景区，也不叫景区吧，就是进山之前他有一个人跟你专门的检查，就是不允许你带私人的这种烧火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露营有些人自己带个锅过来，自己带柴过来，就是这里就是游客私人不会带那种烧烤的炉子啊，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吧？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整个景区包括我们罗霄村都是位于这个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啊，这个它从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管理条例里面，包括这个对这个森林防火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是严禁游客私自随意的去烧烤啊这生火这一方面。但是呢，我们景区也为了照顾到大家到了夏天我们喜欢在这个溪边上山里面我们做这个烧烤露营，所以我们也特意规划出了一块专门的营地可以做一个露营烧烤，大家也不用自己带炉子进来我们这里有专门的烧烤炉提供，也甚至有专门的烧烤师傅可以帮大家的烤好，大家可以就是不用那么麻烦，也可以在山里面享受到这个烧烤的一个快乐
0: 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并不是我们平常在长沙的街边吃的那种烧烤，它的那个烧烤场景是这样的，在这边的瀑布中间有一些水流比较缓和的一些区域，旁边是石头， 然后中间的那个水啊呈绿色，两边都是山，而且这个河的间距，这个溪流的间距很短，就有那种旁边是高山，中间一条小沟，小沟里面的水清澈碧绿的感觉。然后在这个比较缓和的区域旁边有一些天幕帐篷，这个帐篷里面就有一些帅哥啊，帮你做好了烧烤，自己就可以去那里玩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可以烧烤不让游客来带，并不是说他们要赚你这个钱啊，不是这样的，而是游客如果自己都带的话，那我随便把垃圾一丢，谁来管我，我吃完我就走了，也影响旁边的人。但是景区工作人员来做这件事情之后，他会集中的把垃圾卫生，也会把这些防火的这个事情统一的管理好，这样的话就既保证安全，又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个游玩的乐趣。
2: 啊，是的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这一切您不相信，在长沙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地方，没关系，我们沿途都拍了视频，也会有推文，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有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小猪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完全就是自己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那里之后，就认真的来感受一下，看看好不好玩。
1: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上午10:34。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八。
1: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2: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1: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2: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去一个地方溯溪，肯定要选生态好、环境好、人又少的地方。平江北罗霄山里就有非常不错的选择。生态有多好呢？就是你从远处往溪流里的去看那个鱼啊，就像在看海底世界一样，那是一群一群的鱼围着溪流里的石头打转转，太漂亮了啊！各位，如果去这里

0: 悉的话，颅头进骨，建议可以带个潜水镜去。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在夏天的时候，到了秋天了。各位，在暑季的时候，在三伏天的时候，最想去哪里玩？肯定想去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那现在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深山峡谷当中，在峡谷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沟，沟里面坐着小火车进来之后，能够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溪流，天然的河滩。那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的温度体感就20多度的样子了。来，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由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像我们下完小火车以后往里面走大概不到5分钟啊，我们现在就看到一直沿着溪边走进来，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潭，你看到没有，里面好多鱼在那里游，是吧？
2: 对，然后就是我可以知道长沙周边有很多溪流，但是今天这个溪流跟我了解的平常的溪流有2点不一样。第一点，它这个溪流并不是那种很河滩很大很广阳光照着，不是这样，它更像我们往上爬，像大家去超市坐那个电梯一样的那种感觉，往上爬，然后整个河滩很小，而且石头特别多，石头缝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鱼，小鱼。这个鱼我比较了解，因为我养过，叫西石斑，它跟你去海南岛上潜水看的鱼差不多，因为也是黄的黑的相间，有斑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那种鱼，养着很好看。那刚刚上来是那种小的溪流小滩嘛，很清澈，往上走会有一些积了比水比较多的，有那种小瀑布流下来的大的滩，在这个里面就有更多大的鱼在这里了。这边都是些什么样的鱼你知道不？
3: 我们这个在平江当地叫马古，它也就是说，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石斑鱼啊，我们叫这石斑鱼。然后呢，像这种水潭的话，但你看这个水是非常的一个清凉的，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旁边捡这个小石头打水漂，在这里面吸水游泳都是可以的啊。
2: 就是这个水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可能就应该不到20度吧，或者是最多20度，因为它本来溪流的水都是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嘛，它本来就很凉，然后这个地方又一直晒不到太阳，所以说就很凉快。但是有一点跟我们去那个九寨沟有点像，因为这边有一些树木是去年下雪结冰，有些树木倒了下来，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树在这个水潭里面的这种样子，而且阳光一打射下来，你看这一边石头比较少的是黄色，那一边水深一点的石头比较多的又是那种青绿色，就特别像那个九寨沟的五彩滩一样。然后这样的河滩就在我们这个深山峡谷里面，虽然河滩比较多，但是你看它其实很浅，像那种浅一点的可能就淹没不了我的一双旅游鞋，再深一点可能也就到一个1.75米的男孩子的一个膝盖。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里游泳，可以在这里玩水，但前提是注意安全。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在边游泳边玩水的同时，你的背景是一个瀑布，天然的瀑布，而且旁边跟你一起游的不是别个家里的那种小孩子在这里吵啊，另外那几个男的在那里搞烧烤，不是，没有其他人，就是底下在游的鱼。所以说就是很有那种在海岛度假，旁边都是那种鱼围绕着你在珊瑚旁边的感觉，很自然。当然这些东西也不要额外的收费，只要您来到景区自己来徒步，就能够享受到这一份安静跟清宁。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4: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3: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5: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3: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5: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3: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6: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7: 去一个地方溯溪，肯定要选生态好、环境好、人又少的地方。平江的北罗霄山里就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玩玩水，在山谷里还可以吃一点山里的美食。来听听看北罗霄森林公园里面有哪些美食可以给大家来体验吧。
6: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岳阳的平江，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菜？那今天我们刚刚是在连云，是罗霄山啊。刚刚我们是在罗霄山溯完溪，然后也在景区附近找到了一家特色的餐馆，开在我们溪流旁边的一个农家餐馆。老板，您是当地人，是不？
8: 对对，
7: 你说一句当地话。
8: 我们平江的黄金炖鸡啊。
7: 平江的黄金炖鸡是吧？
8: 哎，对。对对，
7: 那这个黄金是你们在这个溪流里面淘的吗？
8: 我们是野生的。
7: 野生的，这是一个中药材是吧？您店里有哪些特色菜是推荐给来这里漂流啊、来这里溯溪的朋友来吃的？
8: 开山羊啊，黄金炖鸡啊，土猪腊肉啊。
7: 土猪腊肉，黄金炖鸡。那现在我们今天就上了几个菜，首先这个就是黄金炖鸡是吧？
8: 对，
7: 就是黄金炖鸡跟我们平常自己家里买的那个土鸡炖的有什么区别没有？
8: 我们这是没有什么调料的，
7: 没有调料，
8: 清甜。
7: 哦，就是清甜，
8: 哎，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就是中药材。
7: 哦，那这个鸡也是散养的？
8: 散养的。
7: 然后水呢？
8: 水是山泉水，每斤100多块钱的。
7: 哦，那我尝一下啊，看看这个黄金炖鸡的感觉怎么样。
8: 味道很鲜的，
7: 很鲜，
8: 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调料的。
7: 哦，哦，这个鸡油的香味很浓，然后它的汤很清澈，它不像平常我们在家里买的那种鸡炖出来之后好厚一层油，
8: 对对对，
7: 但这个很清澈， 然后整个香味就很浓，就是没有放其他的调料，
8: 没有任何调料的。
7: 就是各位平常我们做菜会放鸡精，
8: 没有的，
7: 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放鸡精的，鸡香味就有。对，这是其中的一道菜。另外还有什么？
8: 土腊肉啊，土猪肉，
7: 土猪肉做的腊肉。
8: 对对对，
7: 我尝一下啊。我看到你这里还加了一些这个是什么菜？
8: 这是盐菜，这是我们平江的盐菜。
7: 平江盐菜，我看一下这个腊肉。哎，我们平常吃那个时候什么湘西腊肉，湘西腊肉呢它就比较透明，但是我们平江这个土黑猪肉，土猪肉的这个腊肉，它的这个肥肉会白一点啊。
8: 对，
7: 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8: 油腻一点，
7: 这个肉汁就很丰富，有点像那个梅干菜扣肉一样，但是它多了一层这个腊肉的这个烟熏的香味。
8: 对，也是梅干菜差不多了。
7: 嗯，那您这里吃一餐饭人均价格多少钱？
8: 人均价格大概是30块钱左右。
7: 30块钱左右能够吃到地道的这个，
8: 一桌是30块，平均30块钱一个人。
7: 30块钱一个人吃到都是地道农家菜。
8: 对对对，
7: 好，谢谢。那各位，这些菜我们也拍了视频啊，各位如果想看的话，来这里玩，想知道找一个什么样地道的店子的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了。

0: 罗霄山脉出来之后啊，这个地方叫卢头胫骨，各位可以去这里溯溪。那下一站平江哪里还有水可以玩呢？我们接下来从罗霄山要开车去连云山了。连云山那边首先是有漂流的，我们先感受一下这个连云山的漂流，听听在那里漂流跟在其他地方漂流有些什么不一样。漂完流再带各位去连云山露营、溯溪、玩水、玩桨板。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夏天，特别是暑假三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在湖南来自驾游来玩，肯定想找一个清凉的能够玩水的地方。那这一站是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平江。来平江之前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溯溪的地方、看瀑布的地方，然后温度比较凉的山里面，但是其实平江也有很多漂流的，

0: 一些好玩的场景。那这一站是带大家来到了连云山。连云山的漂流跟湖南其他地方的漂流有些什么不一样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连云山漂流的景区的负责人，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这儿的漂流跟其他地方有些什么区别没有？有些什么特色？
1: 好的，从咱们这个呢，地理条件和历史溯源以及水质，这三个方面呢，我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历史上来说的话呢，咱们连云山漂流是湖南省最早的一家漂流，距今呢已经开漂时间是19年。
0: 19年之前，就是整个湖南最先开始玩漂流的是连云山。
1: 没错，是的。第二个的话呢，从这个水质方面来说，咱们连云山漂流呢的水是地表水，那么呢所处的山，那么山的海拔高度呢是1600多米，1603米。从以长沙来类比的话，咱们连云山呢比长沙海拔高1000米，气温比长沙要低10度。那水的话呢，由于常年它这一块基本上是山雾缭绕，那么呢，尤其在夏季的话，这个地表水通过小溪汇聚，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库啊。那么水质的话呢，在目前整个平江来说的话，属于优等水位。优等水质。
0: 那能够达到饮用级喝水的水质是什么水质？
1: 如果按这个参数来说的话呢，应该就是优加加吧，应该是这么说。对，
0: 比如说在漂流的领域来说，我们这儿是非常接近饮用级水质的一个水源了。
1: 没错。而且呢，像现在这个环境，就是今天气温有37、8度，但是呢咱们的水温只有22度。
0: 等于说平常大家如果去其他地方漂流，它可能就是那一座山上面蓄了一个水库，然后它给你开闸放水。但是来连云山，它本来海拔就非常高，比长沙还要高1000米，它的水完全是天然形成的，这种水让大家在自然的环境下漂下来。
1: 没错，是的。
0: 那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对于小孩子来说，家长可能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水质问题会不会身上痒。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漂流想追求刺激，就不知道咱们这落差怎么样，玩起来好不好玩，刺不刺激？
1: 咱们呢连云山漂流总体落差是160米，单点落差是3米，之前呢单点落差呢将近有15、16米。为了体现咱们连云山打造的亲子漂流的这个主题，我们对河道呢进行了3次的调整。那么在试漂的过程中，我们累计试漂达到了18次。确保这个亲子在漂流的过程中的一个相对安全。
0: 对亲子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年轻人来玩，他是能够感受到凉爽自然的，也会有那么一两个点是感觉比较刺激的吧？
1: 不仅仅只是两个点，全程下来的话呢，有6到8处是刺激的，
0: 就是有那种离心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好，那整个漂完需要花多长时间？
1: 1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全程漂完。那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漂完之后我得换衣服，我得洗澡，对不对？不能漂完很累就去一个厂房里面洗个澡。那咱们这儿这些配套服务呢？
1: 从目前湖南省的这个漂流景区来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硬件设施是数一数二的。我从3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的话呢，男女冰我们是分开，同时呢采用的是热水全天热水供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有免费的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以及呢棉签同时呢电吹风的话呢，是因为女性这块是用的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就会备的也相对更多一些。对，
0: 那大概我们过来的这个票价是多少钱？
1: 目前我们网上的票价呢是168，那么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提价。
0: 提价的原因是太火爆了是吧？
1: 可以这么说因为前两天的话呢，我们已经创造了近2年的一个这个历史记录。
0: 历史记录。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游客在夏天来的话，他不会说我排队排几个小时再漂几个小时，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进行了整个环节的时间把控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排队时间的话呢，我们尽可能会缩短到30分钟以内我们从3个环节，第一个是在购票大厅，那么呢在购票大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休息室， 在休息室排队等候。

啊，当车辆行至到乘车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广播会通知游客啊，可以步行到这个乘车点。那么乘车点到起票点呢，全程是20分钟。在检票口，我们在10分钟之内完成这个检票，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要提醒各位，武胜高速的通平段平江设备站附近以南22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今天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20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其中黄色预警区包括浏阳市南部、攸县西南部、茶陵县西部、南部、沿陵县大部、醴陵市大部、衡南县大部、衡东县东南部、祁东县东南部、耒阳市大部、长宁市大部、贵阳县北部、永兴县大部、安仁县大部、零陵区大部、冷水滩区东南部、祁阳市大部、东安县南部、双牌县大部、道县西北部、宁远县。

0: 兴田县北部京洞管理区大部。根据当前形势和后期雨水的这个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了防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今明两天，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将在望城区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举行。今天6点到18点，明天6点到14点，望城区千龙湖环湖路全段、千龙湖大道环湖路至雷锋北大道、靖格路环湖路至靖格路线、高林路环湖路至靖格线、五土路环湖路至老围水河堤、五爱路环湖路至护学路、高陇路环湖路到引水渠路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持有本次龙舟赛事专用车辆通行证以外的车辆，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6月9号到10号，湖南高速集团2026年养护岗位劳动技能竞赛在长沙县火热开赛。本次竞赛紧扣专业匠心品质主题，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6月9号晚，全体参赛选手在汨罗县任弼时纪念馆参加闭卷笔试，考试内容涵盖养护专业理论、施工质量、现场安全管控及车辆设备机务基础知识。6月10号上午，实操技能竞赛在湖南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向家基地正式开赛。湖南高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志湘介绍，
1: 组织15个项目部开展2026年度养护岗位劳动技能竞赛，围绕路面坑洞、裂缝修补、标线湿化等日常常态化养护作业开展实战比拼，以赛促学，以赛练兵，锤炼队伍快速的处置能力。
0: 坑槽修补、裂缝修补、标线湿化等实战项目轮番上演，全面检验了一线养护人员的手上功夫和规范作业能力。来自湖南高速集团养护公司工程公司的15支队伍齐聚一堂，在理论考试的考场与实操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掀起养护施工与技能练兵热潮。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将此次比武视为新起点，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带回工作岗位，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湖南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养护力量。湖南高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志湘表示，养护好湖南高速最终目的是给广大司乘人员带来更加安全舒适的乘车出行体验。
1: 规范施工标准作业的专业能力持续提升高速公路养护质量与运营保障能力，为湖南高速过往司乘人员营造安全、舒适、畅通的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0: 国际方面的新闻，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美东时间6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个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保持畅通。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无人机。对上述内容，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

0: 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初。相信很多朋友现在最想去的地方应该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那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啊，美国是凭借巴拉贡的梅开二度，巴拉圭毛里西奥的破门，达米安·博瓦利迪亚的自摆乌龙，最终比分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从美加墨的赛场再回到湖南，刚刚是带大家说要推荐平江的这个玩水资源，我们去到了连云山啊。这一站连云山的漂流到底刺不刺激，好不好玩，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们去连云山漂流的这个船上实地感受一下吧。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是连云山峡谷当中，我们在峡谷当中的自然河道里面漂流。旁边这一位是跟我一起来漂流的栋哥啊，栋哥应该长沙很多地方你都打过流了吧，漂过流了，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来到连云山，坐在这个皮划艇上漂流，跟其他地方有些什么不一样没有？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4: 没漂过流嘞，这是第一次嘞。
3: 第一次漂流，一个快50岁的男人今天第一次来漂流啊！今天带他来连云山漂流，为什么要带他第一次来这里漂流呢？因为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并不是说随便搞个山，跟你搞个水库，跟你开闸放水，修一个这样的河道，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在海拔1600米的深山的峡谷当中，就是这个峡谷，你肉眼去看有那种什么感觉？有那种雅鲁藏布江的感觉，是自然河道漂下去。第二一点。这个地方的水虽然你没漂过流，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水温
4: 很凉，
3: 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打开冰箱喝个冰水。现在我要把我的手机放到这个保护壳里面去，因为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山坡，要滑下去了啊，应该能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来，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有点，不，别这样，
5: 我看不见后面了。这个是在那个洞里面隧道里面飘，就是第一个是在隧道里面飘，然后它那个落差特别大，它是瞬间让你掉下来，然后从峡谷里面会有一个隧道，这个隧道是一个霸王龙的嘴巴，因为我现在是背向着我往我的后面这样滑的，所以我暂时看不到后面，但是现在的感觉我不是感觉到凉。

凉爽了啊！跟大家说，我现在感觉是冷，冰冷的，这个就感觉你去那种溶洞里面漂流一样。好，现在出来了。哇、哦，旁边你看，这里是晒不到太阳的，又有了。别别别，这里好快，好好快！哇，哇哇哇，又快又冷，好冷吧？真的冷冷，哇！怎么样，感觉还可以吧？而且这里还有瀑布，一边漂流还有这个山里的野生的瀑布。跟大家拍点视频吧，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搜旅行两个字啊。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曲钢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

0: 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多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2: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2: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5: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平江的连云山还有一个宝藏的营地啊，这里在山上，开车走山路，温度比山下低8度，导航见山营地，就是看见这个山的见山营地。老板在溪流边的悬崖上修了10几栋帐篷、民宿、营地，还有草坪，都围绕着溪水。有哪些体验呢？接下来一起去见山营地感受一下吧。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泗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3: 吃饭的吗？帅哥
2: 呢？好，来，3、2、1，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3: 这里是湖南平江见山营地。
2: 湖南平江的见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见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3: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5、6度、7、8度的样子。
2: 凉5、6、7、8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时候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的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见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3: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2: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50米的范围之内，前25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18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那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3: 是的，溪里面

0: 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
1: 还有螃蟹，你自己抓过吗？抓过什么鱼？有什么螃蟹？一般怎么抓？
0: 那个鱼是西石斑，我们这边叫西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
1: 这还是物种比较丰富的，
0: 对，
1: 不会说没有。等一下我亲自体验一下。那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在这个营地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0: 我们可以玩桨板呢，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1: 然后我看到很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溪水的两边都是山嘛，山坡上您是在悬崖上建了很多这个帐篷和营地，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休息的。
0: 是的，住宿的。
1: 住宿的，哇，可以住在这里。那吃的东西有不咯？
0: 有，我们这边可以中午的话可以吃自助的蒸菜，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本地的蒸菜。然后晚上是自助烧烤。
1: 怎么收费的呢？
0: 我们的正常收费是138块钱，包含呢玩水、玩桨板，然后当天所有的饮料，中午的自助的蒸菜，晚上的自助烧烤，还有小朋友玩沙，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价格是138，但是如果我们交通频道的朋友过来，我们就按128的优惠价格给到你们。
1: 这个钱得让老板赚啊，各位，真的是人少景美，而且这个溪流真的很清澈。各位，我们也会同步拍视频，大家想来想看到这里的视频，想知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老板说了啊，只要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138的这个票价，他直接优惠10块钱，128可以干嘛呢？你包你吃饭，自助餐，而且是自助的平江特色的蒸菜，还可以给你一个帐篷营地，让你去玩桨板，啊，可以去溯溪，什么都全包了。那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不仅有这样的福利，还可以看到我们实地拍的视频，亲眼就可以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桨板上啊，体验一下玩水的快乐吧。
2: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岳阳平江连云山上面的溪流里面的桨板上面，我现在跟这里的老板娘在这里干嘛？
0: 我们在玩桨板。
1: 凉不凉快，老板？
0: 太凉爽了。
1: 我们现在有点越滑越远了。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男生女生都滑得这么开心呢？因为首先有一点，整个溪流我们是被这个树覆盖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两个人太阳并没有暴晒我们，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的景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河谷当中，山上有一个河谷，河谷是有风的，对不对？这个河谷的风吹着我们就很凉快，而且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瀑布边上了吧？
0: 是的，这个水声听着好治愈。
1: 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瀑布水流的声音，下面就是非常浅的地方了，小孩子可以玩，但是大人在上面就可以滑桨板。我们这个门票128，包含了桨板。
0: 对，我们原价138，然后我们交通频道的朋友们过来128，包含桨板。
1: 然后还有一点是水很凉，
0: 很凉很清澈。
1: 我把脚放在这个溪流里面，可以看那个鱼啊都在咬我的脚。一般来说玩桨板的什么样的年龄段的游客比较多？
0: 年轻的小孩子都有。
1: 他们的安全有保障吗？
0: 有，首先我们这个水不是很深，只有1米多，然后所有上船玩桨板的都需要穿戴救生衣的。
1: 整个玩桨板的这个区域面积有多大呢？
0: 大概500个平方。
1: 就是500个平方，这一片的这个溪流的水是比较稍微来说深一点的，但是也是都可以看得见底的，大家都可以来滑。就是我从来没有滑过桨板的，我也能够不落水的滑下去。但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

0: 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平江连云山的玩水攻略啊。我们刚刚是去到了剑山营地玩桨板，还可以溯溪，可以抓溪石斑。这个剑山营地是南老板在经营，他沿着整个山谷，这个山谷的海拔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比山下低个8度，然后整个溪流两边的悬崖上是建了这个帐篷、民宿和营地的。玩完各位沿着山路走个100米，就是他老婆的主场了。这里是一个90年代的希望小学改造的民宿，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民宿的露台上面吃竹筒饭，到底有哪些美味，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来到我们平江的连云山上。刚刚我们溯完溪，现在我们在连云山上是找到了溪流峡谷旁边的一个山上的房子，在他们的露台上吹着山间的清风，听着潺潺的溪流，在这里吃竹筒饭。旁边这位就是老板娘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有哪些特色。
4: 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特色的竹筒饭，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
3: 非遗美食竹筒饭是什么呢？现在桌上大概有7-8个竹子，竹子中间一瓢把它瓢开，它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对不对？
4: 对。
3: 然后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竹子只做一个器皿来盛菜，当一个碟子，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菜就是在竹子里面蒸出来的。比如说首先跟大家推荐的饭，这个竹筒饭你以为是白米饭吗？不是啊，是什么呢？怎么做的？
4: 它是采用新鲜的竹子，然后把米提前泡好，把我们准备的佐料，比如说腊肉啊、红薯、红枣啊这些配料，把它跟米拌匀，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烤制，要灌水的啊，要封口，要灌水，然后再在火上烤制1.5小时，然后吃的时候把竹子劈开，它里面就会有锅巴，就会很香。
3: 就是它有点像广东的煲仔饭的做法，也是放到火上去烤，但是我们不用脖子，我们用竹子。
4: 对。
3: 然后它里面的佐料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那个果饭。
4: 对。
3: 味道也很像果饭，但是果饭是糯米，但咱们这个不是糯米。
4: 对。
3: 都是自家熏的腊肉啊，
4: 对，
3: 还有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有那种甜味，但是又像米饭一样，这样就很就菜，很下饭。
4: 是的，说本地的农家米。
3: 好，还有一个菜跟各位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叫油豆腐吧。
4: 嘉义油豆腐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频道的啊。
3: 平时我们吃油豆腐是软的，要汤去煮，但是这个油豆腐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是炸出来的。
4: 是的，
3: 就是我们平江嘉义的特色。然后老板还调了一个酱汁，这个酱汁吃起来你看有辣椒，还有什么别的不知道，反正嘴巴里面有点甜味。放了些什么？甜甜的。老板对大厨使了个眼色，他说这是我们的秘籍，不能告诉大家。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脆，
5: 像是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的那个
4: 旺旺雪饼。
5: 对，
3: 而且你看边上我就有一个小猫咪，看到没有？这个小猫咪都在跟我抢食物。这两个小玩意跟大家尝一下，推荐一下这里的地道的山货了。哪些菜是您在山上摘的给我们吃的？
4: 这个野生的黑木耳是今天早上刚从那个树桩上采下来的，摘给你们吃的。这个要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有啊，
3: 不是每次都有，
4: 下雨过后才有。对，昨天下了雨，前两天都在下雨，所以刚好就长出来了。
3: 这个木耳跟我们平常在家吃的不一样，这个更脆一些。
4: 是的，
3: 而且它没有那种粘稠感，有些木耳它有那种很粘稠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买的木耳买的是干的嘛。
4: 对，
3: 买了干了之后要泡水嘛，
4: 对对对，
3: 泡了水之后就少。

0: 好了，这种山上的这种干接地气的，人要接地气，菜也要接地气，好脆，好干净，好清澈。另外，辣椒，平常我们到辣椒炒肉了，雷辣椒皮蛋呢，这里就是山上的辣椒，就是纯辣椒。
1: 辣椒炒辣椒，
0: 辣椒炒辣椒，然后这个辣椒也不是说好多油什么的，很清啊，
1: 对，
0: 这就是辣椒的清香味，
1: 对，
0: 清辣椒就是清香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这些辣椒里面的汤汁是有点辣的，但是这个夏天一吃这个辣，感觉我刚刚在溪水里面玩啊，我身上还是有点寒气，有点冷了，哎，一下子没了。还有哪些腊肉对吧？这个腊肉就大了，这个腊肉有点像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一巴掌，而且肥瘦分明。哎，那木材是不是山上的木材熏起来会？
1: 那肯定，山上有很多木材都是用山上的木材熏的，要熏很久。
0: 就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首先这边它有一个露营基地叫剑山露营基地对吧，你只要从露营基地上来玩玩水啊，走个100米就能够来到这家店，这家店的名字叫石思源民宿，它又有住宿，又可以在这个露台上面吃饭，这里的感觉像一个那种山上的希望小学一样，一间一间教室，但不是教室，这里是一间一间的包厢。我们今天吃饭是坐在这个平台上面，整个楼梯上来全部都是绣球花，它是建在山里面，我现在耳边就能听到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然后风吹着是凉的。我们在露台上还有个竹子做的棚，太阳晒不到你，但是风可以吹到你。
1: 你的那个观察能力很强啊，你刚来而且就进来就坐在这里吃饭，你能发现它像小学，它其实就是一个90年代的小学，废弃的小学改造的一个乡村民宿。
0: 哦，它是山上的小学改造的民宿，然后又有饭吃，然后住在这里，直接走路就可以去西边玩。
1: 是的。
0: 那住宿费贵不咯？
2: 住宿费夏天来避暑的话，大概是200多到300多一点点。
0: 夏天这里温度多少度？
1: 早晚就20多度，然后但是白天的话它相对来说温度会高一些，但是山里面的水很凉，刚好温度高的时候就可以到溪水里面去玩。
0: 这些都不是我吃到的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最有特色的放最后是什么？绿豆子跟你炖的排骨，这我真的没吃过，就是这个锅唯一一个不是竹筒的，一上来每个人玩一玩，哇，里面是绿豆沙，然后炖的是排骨。老板，这个是个创新菜还是个什么菜？
2: 这是我们的传统菜啊，我们这边的传统菜，我们经常这样子吃啊，因为它到了夏天消暑啊，这排骨炖绿豆，你们没有吃过吗？
0: 我真没吃过排骨炖绿豆。
2: 可能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我们这边经常吃的。
0: 就是各位可能喝排骨汤，你会觉得有油啊，会有肉香味，但是它加点绿豆进去，这种沙沙的感觉啊，好舒服。这真的是住在山里面，靠山吃山，然后大家来山里玩，就是要吃地道的农家菜。

马上就是618了，这个时候各大电商都在搞活动，其中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电商商城金芒果商城也会带各位玩转618。比如说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再享92折，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比如说戴森吹风机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就是这个山茶花洁面是我女朋友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当时花了她的大价格，正好一年过后用完了，整个那个山茶花的香味特别香，我真的这是自从六神花露水之后我爱上的另外一种香味了。然后呢她在那个网上买就多，我就跟她说你把钱转给我，我自己去买不就可以了吗，我转手就在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买这个山茶花香奈儿的150毫升装，2只只需要299嘞，你在网上买3000了嘞。赶紧各位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3个字，150毫升的2只仅需299元，再加上618福利满198享96折，到手只需要200。

87元就可以买到香奈儿的山茶花的这个洁面霜了。另外这个戴森这个吹风机那肯定好贵的了，专柜2000多块钱了，但是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再加上618的这个特惠啊，1319就可以拿到手了。你转手，你送人也好，那父亲节了，你爸爸吹头发吧，啊，特别好。哎，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3个字就行了。

0: 注定要去的地方，多晚都会有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0: 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4: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3: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5: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3: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5: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3: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6: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7: 欢迎各位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平江玩水。那平江玩水的最后一站，要带各位去一个野生的瀑布。这个地方没有被开发。震惊的是，瀑布非常大，水量充沛，将近100米的落差，同样是连云山上。各位想看这里的视频吗？就真的我很难想象，在长沙1个多小时的一个自驾的地方，能够发现这么漂亮的一个野生的瀑布，叫南坑瀑布。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就可以进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来看看我自己拍的啊，就是我前天自己拍到的这个瀑布的视频了。那到底体验怎么样？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平江的南坑瀑布吧。
6: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很难想象我在长沙1个多小时的地方，在一个深山里面，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景点，发现了一个水流巨大而且特别高的瀑布。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位从小在这个村长大的村民啊，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8: 好好，大家好。
7: 说个方言，你们这里碰到美女了一般怎么跟她打招呼？
8: 两家班呢。
7: 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这里是哪里？
8: 阳光山。叫一声猎人镇。
9: 连岗，
7: 连岗，
9: 连岗，
7: 连岗是哪里？来，我们找一个风小一点的地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刚刚听到了平江，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
8: 平江县嘉峪镇，嘉峪镇连云村。
7: 连云村，连云山的连云村。然后这个瀑布，如果大家要导航过来，要搜哪里可以到达定位？
8: 你现在就直接可以搜。人山避暑胜地，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瀑布的这个地方，
7: 就是连云山的云山避暑胜地。来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震撼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8: 对。
7: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个水系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8: 这个高度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7: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8: 10米左右吧。
7: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接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8: 以 几天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

0: 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1: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啊、哦、这个水潭
0: 一百多个平方，
1: 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0: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古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1: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0: 对，
1: 哎，它跟这个连云山的漂流是不是同一水源？
0: 不是同一水源，
1: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
0: 连云山漂流是在那边，然后这个跟屠龙峡那边可能还接近一点。
1: 这是我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就感觉很漂亮。然后不仅是没什么游客在这里啊，但是这边有一个飞无人机的老师，是平江很有名的皮皮老师。皮皮老师今天带了他的老婆，穿着一个旗袍，打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纸扇，一个伞啊，油纸伞来拍照。皮皮老师，我想问一下，最开始我是在您的这个视频里面发现的这个景点的，你当初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呀？
2: 我是在这个大山里面取景，然后走到了这个山沟沟里面，然后突然间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瀑布，拍平江21年了。还第一次发现有这么美这么震撼的一个大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瀑布，特别的美。
1: 哎，您说您拍平江21年，就是平江的很多景色您都一直在记录，坚持了21年。
2: 对，
1: 那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夏天想来溯溪想来看瀑布的话，平江哪些地方的瀑布是值得来玩的？
2: 平江的瀑布的话，我们有木布山的老龙沟瀑布啊，也有那个连云山的那个马尾瀑布，还有通天瀑布，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蓝坑瀑布，
3: 这些都特别的值得推荐。
1: 这个瀑布叫什么名字来着？
2: 蓝坑瀑布，
1: 南
2: 方的蓝坑，
3: 蓝坑瀑布，
1: 南坑瀑布。
2: 对，
1: 哇，感觉真的很震撼。然后我们拍的视频，包括皮皮老师用无人机拍的视频，我们都记录了下来。各位在湖南胶东明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分享给大家。另外想问一下村民，游客来这里玩除了看瀑布还有什么别的东西玩没有了？有什么美食啊，或者什么露营啊、溯溪的地方没有了？
0: 这个瀑布上面就可以溯溪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块很大的石壁，也可以玩水。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就是慢慢的建设好，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水啊，上面我们准备搞就是那种住宿啊、餐饮啊都会有。
1: 那这真的是个神仙地方啊。
0: 本地的，你像我们本地啊，有的我们的猪啊、鸡啊都是放养在山上面，我们不管的。
1: 这游客去抓就直接去抓，还是你们本地人去抓？
0: 你想游客去抓也可以，自己去抓也可以。
1: 野鸡野猪是吧？
0: 对，差不多是那个味道。哇，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也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要提醒各位，厦蓉高速612公里处往西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请行进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的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最新数据显示，过去12小时，昨天20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湘西州泸溪、怀化、新晃、芷江、辰溪六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新晃县的米贝乡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洞口县的鼓楼乡26.0毫米。今天7点到今天8点，达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数据。气象部门就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南部分地区暴雨。永州、道县、江华、江永、蓝山、郴州、嘉禾、灵武有大暴雨。湘西北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雨转多云。湘南南风转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中23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2摄氏度。气象专家就提醒了，重点关注今天至明天怀化中南部。

0: 州、郴州、衡阳、株洲中南部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低洼农田及疏通沟渠、排涝、散伤、防范自涝灾害的风险。最新数据显示，湖南省累计推荐704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居全国第三。其中25个村落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成271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十余条保护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经验清单，多项成果获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推广。为处置湖南 S99 龙吉高速161到600公里处白尖山二号隧道往北、南往北方向边坡塌方的隐患，保障过往司乘的出行安全，相关单位于昨天开始到6月27号的17点，对湖南 S99 龙吉高速吉首北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吉首北收费站往古丈龙山方向匝道实施交通管制。本次管制期限共计15天，建议吉首方向往古丈龙山方向的驾驶员提前从吉首北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至253省道经352国道，从团结收费站上龙吉高速往古丈龙山方向通行。7月1号起，湖南省将统一执行京津冀3+N 联盟止血材料一类用耗材集中采量采购重选结果。止血材料为手术刚需耗材，联盟集采后常规产品多降至100元以下，部分高端产品价格亦显著下调。新规实施后将直接减轻患者的负担，降低就医成本。6月18号到19号，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即将开战。长沙南站为旅客准备好了出行高铁，从长沙出发，最快18分钟就能够高铁直达汨罗东站。二等座低至27元，每天近30趟列车，从7:30运营到21点，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有一班。抵达汨罗东站以后，20分钟车程即可抵达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截止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的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了10%。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
2: 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

0: 荷花可以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元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1: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0: 白水镇唐山村。
1: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0: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1: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0: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1: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0: 杨梅我们主要有三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
1: 然后玩法就是12.9元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12.9元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0: 对对对，
1: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湖南有一个景区是必须坐船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在哪个景区，然后待会儿咱们真的要坐这个竹筏才能够进景区吗？
2: 是的，我是曲子文化园的小鹏。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是我们的香草湖面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大楚竹筏。这里呢是汨罗曲子文化园，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乘上我们的大楚竹筏，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香草湖的湖景了。
1: 我能简单来理解吗？就是整个曲子文化园是被水给环绕的。然后目前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香草湖啊，它不是那种很宽广的像洞庭湖一样，或者是你去公园一样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湖，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像一条小河道一样，两边都是这种垂下来的树木，然后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有一点像那种双向八车道啊，一个这样的马路。然后我们就在河道里面乘着竹筏来坐。那我们现在就正坐在香草湖的竹筏上，两边全部都是矮矮的河堤，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压迫感。那坐竹筏进景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要独占鳌头，划龙舟一定要划到最前面，要力争上游了，因为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站在这个竹筏面前，看到两边的这个山从你旁边这样掠过，面前一条小小的河沟就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景点，这样进入景区的感觉就很好。我想问一下游客，乘坐竹筏就单纯的是坐，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吗？
2: 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呢，除了可以欣赏我们两岸的一个景色之外，我们还会途经我们的一些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香草美人的美人桥。那么香草美人呢，就是由屈原所提出来的，代表他一生美好的政治制度和追求。那除了美人桥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兰岛和碧地岛，以及经过我们的香草营地。讲到香草营地，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香草营地上面还有非常的丰富好玩的水上项目，有我们的桨板、攻防艇，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船，还有碰碰船，以及我们的百人龙舟和我们的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我们在香草营那里呢，还有设置了非常多的帐篷，我们可以在这边围炉煮茶，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上面举行一个团建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露天 KTV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

0: 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凯兰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一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哎，感谢朱老师，您好，大家好。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栉风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包含的有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和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然后呢，同时呢，你可以也可以呢，泛水我们的舟上，比如说像我们的皮划艇呢。如果说你对这个水上运动有一定的技巧的话，也可以玩玩我们的这个水上的桨板。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这里面呢有十几种的玩法，比如说有我们那个冲线泥坑啊，泥坑的这种漂移呀、同时也有搓衣板的路线，也有炮弹坑，还有阶梯式的这个下滑路线等等一些。我们有这么多好的项目，你要是在游玩的很累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接近1000多平米的这个草地，可以给你供您休闲。我们同时呢能给您提供更多的这个茶歇啊，有各式的精美的一个饮品水果，欢迎您到我们栉风山解锁的营地来玩。
1: 好，这个地方就是岳阳汨罗的栉风山。其实咱们这个地方离长沙就很近了，对吧？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2: 对对对，
1: 就下了高速就能到达。然后跟各位说一下，现在在营地的停车场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高山。这个山有多高啊？现在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吗？那个云跟山的山顶是已经接轨了。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夏天它这个天气，当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下一下阵雨，所以说这个云很低，云跟山就接轨了。然后中间这一片1000多亩的草地，草地旁边就是这个水库，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连接在了一起，环境很好。如果您亲子家庭来的话，你看你屋里窄，是吧？在这里跟小朋友们露个营，还有泡泡机，这个露营区域范围还有茶歇，这是给您孩子玩的。好，您如果带着你的老婆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比如说天气热想玩水上项目，你在海南海边能够玩的那些水上项目，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湖里面，在水库里面也能玩得到。如果大家喜欢开车的话，山上因地制宜，老板你真的是学会利用这里的地形条件，还挖了几个这个赛道，专门跑一些那种山地越野车。
2: 对，越野车
1: 就不是你自己的车，最好你开老板的车，你不心痛，你可以放肆雷。

0: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0: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19。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就是孩子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您孩子如果也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加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徙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成英语学霸。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日，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相遇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哦。

0: 点吧。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四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景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还有大脑放松的行程也安排好了，去紫色薰衣草的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拿来把三年的压力一口气全卸掉。出片这件小事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六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个班期等着各位来报名，去旅行就找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1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6: 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志峰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包含了，有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就在摩托艇的上面，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哇，问一下教练，这个摩托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哇，等一下等一下，哇，教练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最快90码，哇，教练晕车的感觉，哇哈哈，搞不得了搞不得了搞不得了，哇，这个弹的貌似是个弹，弹来弹去。这个教练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开车的话路面都是有车道的吧，是吧，超车道、行车道、拐弯、左拐，但是整个湖面上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全部都可以让你自由驰骋，而且风吹得很舒服，哇哇，好凉快，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教练技术特别好，我穿了一双旅游鞋，我只有左脚的1/3部分进了水，并没有完全进水，所以我觉得教练还是很不错的。玩玩摩托艇，这个是属于刺激的。当然，如果有很多小姐妹或者带着孩子来玩的话，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刺激但也很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6: 比如我们的冲浪香蕉冲浪船呢，可以很多人在一起坐着，然后呢，前面呢是有我们的摩托快艇带着它，然后呢您就在后面坐着，然后呢可以3-5个朋友在一起呀，大家一起来玩的吧，一起来感受一下。
5: 哦，这个是等于说拼着一起玩。
6: 对的。
5: 那今天跟我拼团的有很多美女。你们等一下是跟我一起拼那个香蕉船的是吧？
7: 是的。
5: 开心吗？跟我一起玩？
7: 肯定开心啊，帅哥嘛。
5: 你们来自哪里？是过来旅游的还是？
7: 来长乐。
5: 长乐，就是本地的。
7: 对。
5: 你觉得 第一次来这里玩还是经常来这里玩？
7: 经常来这里玩。
5: 觉得怎么样？
7: 非常好玩。
5: 你呢？
8: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5: 你觉得好玩不？
7: 对，
5: 要你创新一点别的词汇。
8: 太好玩了，太刺激了。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现在我在汨罗香草湖的一个龙舟上面。我们现在正在划龙舟，就是很多人来汨罗旅游或者去其他地方玩是看龙舟，但是真正能让你划龙舟的景点就在汨罗的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上。刚刚我们是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到了景区，进入到了景区第一站就可以游客自己来体验划龙舟。旁边这位就是这里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游客是怎么来体验划龙舟的。
2: 来到我们汨罗屈子文化园呢，首先您可以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来到我们的离骚码头。在离骚码头这里呢，我们有两艘很大的龙舟，一艘可以百人龙舟，一艘是60人制的龙舟。当然如果您是团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22人制的龙舟。在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龙舟教练来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划龙舟。
1: 那应该那位就是教练了吧？
2: 是的，这是我们的龙舟教练。
1: 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游客来划龙舟的话，有哪些技巧跟

0: 诀窍，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苗子要拉得好，拉得正规一点，可以拉。
0: 要正规一点，就是谁是不正规的？你不正规是吧？就是我现在是坐在龙舟上面，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坐的这个位置是龙头的位置吧，然后在鼓的旁边，然后我这个位置，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啊，我稍微倾斜一点点，整个船都是斜的，就是我稍微动一下，可能这个船就翻了，所以坐在这里这个人的平衡感真的非常重要。教练，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划龙舟的这个诀窍好不好？有哪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1: 第一个是你坐在龙舟要靠边，不要身体不要往外，也不要向内，这个划船的筏子你要拎得靠位，
0: 桨不能拉高，不能拉低了。
1: 对尺子都是有规矩的。
0: 哦，就跟着我们拖地一样，部位拿得好，你就好发力。
1: 对，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是要齐心一致啊，齐力啊。
0: 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划，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一般来说，游客你们是随便帮他们组团吗？
2: 我们是以提前预定的一种性质，然后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男女的均衡以及客人的体重来安排这个竹筏的一个座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筏对于我们的平衡力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体型体重来搭配他们安排他们的一个座次，对，保证咱们这个整个竹筏的一个平衡度。
0: 所以我是比较轻的，所以我可以坐在这个龙头的位置，要不然我一坐上来这个龙头就翻了。
3: 那是肯定的，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5: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4: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6: 别再自欺欺人了。
4: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5: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7: 今儿天不错。

0: 是个虚拟游戏。
1: 你是 Z，
2: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0: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3: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4: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5: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4: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5: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4: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6: 这里是真的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周末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现在呢，呼和高速的谭绍段邵阳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252公里东往西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啊，其中有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的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7: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8: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7: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7: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一起来关注本档热点。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的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其中黄色预警区域包括浏阳市南部、攸县西南部、茶陵县西部、南部、沿陵县大部、醴陵市大部、衡南县大部、衡东县东南部、祁东县东南部。

0: 南部，耒阳市大部，长宁市大部，贵阳县北部，永清县大部，安仁县大部，零陵区大部，还有冷水滩区东南部等。受天气影响，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长沙百乐园景区今天到19日全面暂停对外开放，6月20号恢复正常运营，以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改。郴州莽山旅游区国家森林公园发布了景区闭园公告，今天明天临时闭园两天，已购买今明两天园区门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郴州莽山五指峰景区今天临时闭园一天，暂停接待游客，已购票的游客朋友可在购票平台申请退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公安部最新通报，2025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雷表示，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当地时间12号，受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显著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38.80美元，涨幅为3.0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974美元，涨幅为6.21%。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9点，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一轮，美国对阵巴拉圭，这是两队世界杯历史首次交锋。美国借主场之力冲击开门红，巴拉圭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东道主美国4-1击败巴拉圭，赢得开门红。第7分钟，博瓦迪利亚回防中不慎自摆乌龙，美国1-0领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刘静宇，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兼职。
5: 违规兼职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这里所称的经济组织

0: 和社会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违规兼职的主要类型有：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经批准兼职但违反规定领取报酬，其中额外利益包括条例规定列明的薪酬、奖金、津贴，也包括顾问费、咨询费等各种名目的酬金。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干部违规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7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历年来印发的《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等，均对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和企业兼职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应当严格遵守。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辽宁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东克，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李光荣，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车德宇，原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信息，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不在少数。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不利于秉公办事，使其可能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之便，通过兼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有些违规兼职取酬，实质上还成为权力寻租或权力变现的过墙梯。同时，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也可能导致经济组织间的不平等竞争，必须严肃查处。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近日，常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全面完工投用，曾经街巷积水、污水淤积的场景彻底消失，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点赞这项暖心民生工程。这一喜人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以前呢，汉寿县陈阳街道老旧管网老化破损，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问题突出，每逢降雨，街巷极易积水漫流，生活污水淤积路面，散发异味，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污染周边居住环境，长期困扰辖区群众生活。居民丁凤伟：
3: 以前污水到处流，闻起来好臭，特别是下雨天，出门极的麻烦。
1: 为彻底根治片区污水治理短板，2024年12月27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9970米，检查井1999座，总投资7000多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污水排放不畅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然而，工程推进初期，施工栈道、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连出现，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甚至出现居民阻拦施工的情况，工程进度一度受阻。居民陈云贵：
4: 他在项目往内行的是指示的，就是施工的时候声音太大了，有的屋里还有学生，出门还要绕路，太不方便了。
1: 群众诉求无小事，工程堵点就是监督重点。针对项目推进中的矛盾纠纷，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主动靠前，精准履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监督小组，下沉一线，实时走访摸排，召开多方座谈沟通，逐一梳理群众诉求，找准施工纠纷症结，全力推动问题化解。

0: 保障项目推进。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副书记周静：
1: 民生工程不光要保质保量、建成落地，还得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我们全程盯着项目建设，随时跟进监督，碰到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就及时协调化改，实实在在守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0: 针对施工栈道导致的居民出行不便问题，监督小组督促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在各施工路段设置临时便民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通行。针对噪音扰民问题，要求施工方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在居民休息时段禁止高噪音作业，同时为受影响较严重的居民发放隔音耳塞。此外，技工委还搭建起居民、施工方、职能部门三方沟通平台，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反馈居民诉求，推动问题快速解决。汉寿县生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陈君瑜：
2: 在技工委的监督推动下，各类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工程进度有效推进。
0: 2026年5月，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基本完工。从施工扰民、群众不解到工程完工、环境提质，这项民生工程全程暖心落地，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陈阳街道大洋镇社区居民王阿姨：
3: 刚开始动工的时候，老百姓都要闹怒走，噪音又大，大家都有怨言。后头街道工作人员都说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是方便完的。
0: 此次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覆盖辖区 0.69 万户居民，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施工全过程中，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以精准监督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服务化解群众矛盾，既保障了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又切实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让民生工程真正顺应民心、贴合民意。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书记吴浩：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辖区各类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全程监督，紧盯工程质量、施工作风、惠民实效，让每一项惠民实事都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5: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6: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5: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6: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5: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6: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5: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6: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7: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8: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华府小学6年级49班的肖玉锦，今年12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爱给爷爷奶奶理发的毛莹叔叔。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位特别温暖的叔叔，他叫毛莹，住在长沙县，他有一把神奇的剪刀，坚持13年免费给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理发，大家都把他当成最亲的家人。2012年，一家养老院请毛莹叔叔帮忙免费理发，

0: 口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整整13年，不管天冷天热，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准时去养老院，一待就是2-3个小时。有些爷爷奶奶行动不方便，很久没好好理发，毛银叔叔每次去，老人们都早早排队等着，像盼亲人一样。理发时他会温柔地问老人喜欢什么发型，认真听他们的想法，细心地剪好每一根头发。有些老人不能下床，叔叔就蹲在床边轻轻为他们修剪。理完发，爷爷奶奶对着镜子笑哈哈，都说一下子精神多了。以前有些养老院在很远的山里，毛银叔叔要坐很久公交车，再走山路才能到。他看到一位坐轮椅的公益人士都在坚持帮助别人，就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意见坚持下去。13年来，他不仅自己做公益，还带动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他说，剪掉的是白发，留下的是陪伴。老人们缺的不只是理发，更是有人陪他们说说话。毛银叔叔不仅用一把小小的剪刀给老人理发，也是在用爱心陪伴孤独的老人，为老人们送出大大的温暖。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方济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李阿姨的广场舞队在短视频平台有50000粉丝，直播教学时比主播还会控场。
1: 右下角那个小手帮主播点点赞。
0: 张爷爷带着智能手表骑行西藏，朋友圈的定位总在路上。王奶奶家里又飘出了香味儿，她做的巴斯克蛋糕比甜品店还抢手，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2: 你有新的派单，请尽快确认。
0: 他的老伴也没闲着，在客厅里组队打电竞。
3: 你过来帮帮忙。
0: 这届新老人把退休过成了第二青春期，但科技跑得再快，总跑不赢时光。那让我们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长辈模式不减功能，开启老 baby 的 AI 生活。商场里的潮玩体验区也向他们开放。老友记的专属路线，和他们做搭子一场，共生共潮共创，摩登老友很棒。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呢去放松放松，就到长沙的潮车音乐节。那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哦。周末呢，也来看看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福利了。那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在618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享受是96折，消费满618呢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而且还有额外的抽奖机会，只要每支付完一笔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获得2次哦。而且还有很多的折扣券啊，8折的啊，6.5折的啊，6折的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自己的好运气。那我们看看，除了这个福利还有折扣之外，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台美妆的一些商品啊，比如说戴森的吹风机，是不是大家一直想要的呢？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啊，但是呢就是挺贵的，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 HD08 这个吹风机呢，金芒果商城只要1499，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1319就能够到手，所以呢千万就别犹豫了。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我们知道这个价格一直挺坚挺的，它这个吹风机呢也是用过都知道它的这个好在哪儿无论是长发呢还是比较厚的这个头发，3到4分钟快速吹干，这个就能够告别久吹不闷非常闷热的这种情况，而且它能够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那风温的稳定是低于150摄氏度的，这个就不伤咱们的头皮，用起来也非常的舒适。那除了戴森 HD08 的这款经典的吹风机，今天呢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150毫升装，两支只需要299，加上618福利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只要287，两支哦。那山茶花的洁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非常的舒适，不黏腻，而且呢非常的清爽，洗得很干净啊，水润透亮的细腻光滑。到了夏天，除了要养肤不踩雷之外，一定要试试这款山茶花的洁面，也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产品，真心的推荐给大家。那618的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也是年终囤货最好的一个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当中来下单自己心仪的商品喽。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3: 法官连线中。
2: 肖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

0: 生之后，小松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松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0: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减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0: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1: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三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三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 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禁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减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0: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乘。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1: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乘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0: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乘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6: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转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7: 喂，
0: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两份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0: 嗯，

0: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1: 我自己就只留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几天我打了电话快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0: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1: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0: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1: 对，
0: 嗯，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2: 问题不大。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复印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1: 嗯，有的
2: 。
0: 对，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2: 是的。
0: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1: 嗯，没有了。
0: 嗯，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1: 好，行。
0: 嗯，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两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
2: 嗯，
0: 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2: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0: 嗯，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
2: 对，
0: 那个也是红印子。
2: 对，他只有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0: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2: 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0: 嗯，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2: 对，
0: 你也可以理解。
2: 对，
0: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2: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身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啦，我以后多多回家，这种人身相关的保证，可能不能够在离婚的财产分割的时候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的保证内容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0: 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2: 是的，
0: 怎么分割。
2: 是的，对，
0: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谭博士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3: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
0: 嗯。
3: 啊，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
0: 嗯。
3: 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了，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了杆，抬杆的过程就把他摔下了，就受伤了。
0: 嗯。
3: 啊。
0: 后来呢？
3: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的是理赔嘛。 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

0: 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1: 我想问一下，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0: 他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啊。
1: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吗？
0: 大概1000块钱吧。
1: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0: 对。
1: 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
0: 对，
1: 你的就是那种是吧？
0: 它这个 stand， 它这个那个停车杆，它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从里面钻过去的。
1: 好，我也想问一问你，
0: 他就不够起杆。
1: 我也想问一问你，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0: 这个停车这个杆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设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生，保安都会人为的起杆。每天的话会起很多次，不下于百次。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生，他们就会起杆。
1: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
0: 没
2: 有。
0: 有
2: 人行通道吗？
0: 都没有，
1: 完全
0: 没有
1: 人行通道。
2: 就是说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请谭博士分析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0: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
2: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他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抬杆有延迟啊，
1: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0: 没有延迟的，
2: 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0: 都没有。
2: 都没有。
1: 我听完之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我说不上来。
0: 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给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物业公司是要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他就没办法钻过去。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
1: 这是您的观点啊。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0: 自主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保安开杆，保安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我不能完全在物业公司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
1: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由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1: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它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也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

0: 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1: 嗯，如果是我们现在以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来粗部的，然后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责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案台干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嗯，
0: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1: 啊，就是
0: 对，
1: 很难判断。
0: 对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2: 嗯嗯
1: 嗯，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行的安全。
0: 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0: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0: 对，
1: 嗯，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0: 嗯，
2: 好的。
1: 嗯，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先用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2: 好。
1: 嗯，
2: 好，
1: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5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0: 还原事实很重要。
1: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888
3: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厦蓉高速嘉禾枢纽708往东转徐广高速往北的匝道货车故障啊，要请行进的朋友谨慎驾驶，提前规划线路，注意绕行。京敖高速临长段全线1444公里到1492公里双向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在晚上的6点钟施工完毕，各位多多留意啦。
3: 中考是逗号。

0: 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家中自来水浑浊发黄，日常饮水洗衣全部受到影响，这类民生用水难题到底该找谁解决？近日益阳市民潘先生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来求助，他反映益阳的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水质从2025年起持续恶化，2026年浑浊问题愈发严重。
2: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天气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1: 接到群众诉求之后，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将情况转送至资阳区政府热线办，相关部门快速督办。当天下午，长春镇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致电节目组，反馈已查清水质异常根源，并完成全面整改，村内供水水质现已恢复正常。具体整改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然后投入这个石英砂14吨、猛砂14吨、新砂18吨、橡胶板2吨、螺丝螺帽52套，用于更换这个水厂滤石滤砂。目前的话，这个固露瓶水厂的整改工作已经完成了，
4: 目前水质是恢复正常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整改完成之后，镇水厂工作人员已向沿线用水居民做好情况沟通与解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晚上8点，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根据当天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

0: 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世界杯四场顶级对决即将上演，其中巴西对摩洛哥是小组赛必看比赛之一，本场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一场两支 top 10 之间的较量。桑巴军团世界排名第6，是本届比赛夺冠的热门之一。摩洛哥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世界排名仅比巴西低一位，上届世界杯获得第4名，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摩洛哥2-1力克巴西，成为首支击败巴西的非洲球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0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4: 请教我谭博士、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2: 恭喜你，
4: 公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做法？
2: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公民不合并计算，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4: 有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3: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4: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3: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4: 也有，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3: 那您是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4: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3: 2007年考的公务员。
2: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3: 然后呢？你说为什么现在才来？
4: 是的，因为我20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公民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公民，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了几百块。然后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公民不计算公民到底是合理吗？
2: 我想
4: 人社局的讲法是他们是认可这个公民的。
3: 当时你们就是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公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是什么规定？他又给你给到您一个确切的
2: 那个条例的名称叫什么呀？
4: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公民，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公民有明确的说法。
3: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公龄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4: 没有，对。
2: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

0: 以你刚刚所说，
1: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巡视，巡视所出来说不能算公民，然后我们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公民了。
0: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1: 没有。
2: 啊，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它在一个公民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它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它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它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我们的计算规则，然后依据的条例
2: 或者说即使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0: 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作参考是吧？
2: 对。
0: 你是要先把这个文件或者是相关的规则拿到手，
2: 具体的政策对要了解清楚。
0: 如果是说拿到了这个类似的文件，后续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他有一个内部的文件或者说是有具体的政策的话，一般会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他如果要计算公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公龄。
0: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响。
2: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啊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0: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位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1: 我还没有入群。
0: 晚一些你入群也可以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想问谭博士的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个
0: 了解。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2: 就是如果说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0: 或者是公司内部员工守则，
2: 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2: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呢，还是解决不了，那您还是继续跟您的单位协商，协商以后的话，就是您把您与他协商的沟通的这个记录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0: 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2: 他这个认定工龄的话它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我们就举重以明轻。 对，
0: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揭示一下，如果平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2: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0: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好不好？
2: 就是
1: 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

0: 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
2: 先
1: 让您
2: 先去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1: 嗯，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
2: 的
1: 一个相关的回复。
2: 你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1: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0: 知道。
1: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0: 好好，行的。
1: 好的，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3: 618来了，618来了，618
4: 真的来了。
5: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9: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0: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9: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0: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9: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9: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11: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淑琪，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林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呀，这位朋友你胆子可真大呀，他说我私自抠图使用了公司公章给自己开具了一个委托书，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公司报警了，我该怎么做啊？你这个胆子可真大呀。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自己刻了个公章，然后弄了一份委托书，没有损失，但是公司报警了，这个涉不涉及到犯罪，或者是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 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2: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
2: 嗯、
1: 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2: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1: 嗯，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2: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1: 委托，
2: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1: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90218转0号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嗯、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请教您。
2: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嗯
1: 如果这是一个段子啊，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
2: 对，
1: 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2: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
1: 嗯、
2: 是不可以的。
1: 嗯，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 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一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
1: 嗯，
3: 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也就是我们这方出资了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
1: 嗯，
3: 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嗯，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嗯，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一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一半，该怎么办呀？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3: 对的。
1: 嗯嗯嗯，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你。
2: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
1: 嗯，
2: 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1: 是婚内买的吧？
3: 嗯，对，婚内买的。
2: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3: 就是
1: 两个人，
3: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
1: 嗯
2: 啊，
3: 那婚后买的吗？
2: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他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3: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25万，然后陪嫁是50万嘛。
1: 嗯，都是
2: 婚
1: 前
2: 给的，
1: 给的
2: 是吧？
3: 对对对，
1: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3: 对的对的。
1: 啊、
2: 嗯，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他的这个房产的性质，他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他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1: 嗯，领证一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嗯，
2: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比例呢，他是一个 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

0: 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1: 嗯，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傅女士？
2: 对的。
1: 嗯嗯嗯，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0: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1: 嗯
0: 嗯，
1: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0: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1: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0: 啊，如果说 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
1: 嗯， 嗯，
0: 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他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嗯、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在给付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嗯，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一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半九的这个酒席、
0: 嗯、
1: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0: 小孩子应该不到两岁吧。
1: 嗯，
0: 像一般两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
1: 嗯嗯，
0: 对，
1: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啊，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两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阶段、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离婚。当然，我们都是给建议啊、嗯，你也可以把这份建议传递给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也谢谢谭博士对我们胡女士的这个公益的解答。
0: 嗯，
1: 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这个内容分享在群里面，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参考参考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谭博士，对于类似的情况，您是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0: 啊、有的，有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某一方的婚前的财产，他由于可能会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和他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面或者在账面上面无法区分，就是就变成了一种财产混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让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而被认定为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当心混同。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举证上面、嗯、证据问题上面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粉丝讲的对，侯哥说财产很重要，感情也很重要。是的，
0: 是
1: 都很珍贵。
0: 是的，
1: 有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到做这个离婚意向的这些粉丝们，其实就是那句话嘛、
0: 嗯、
1: 打离婚官司是没有胜诉的一方的，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吃亏的人啊，因为曾经那份真挚的感情最后没有挽留住，它破裂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0: 尽量的还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吧，这样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比较好。
1: 嗯，但我们也认同那句话，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如果都是为了幸福，那么我们都支持。
0: 是的。
1: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0: 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1: 各位好，北京时间14:34。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这一路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我是小爱。那在高考之后呢，也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吧。考完就让我们去好好的放松一下，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地方，长沙潮车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了，就在明天，我们一起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会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潮音潮玩齐聚。那在微信上呢，你可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到会员，现场会零元来抽潮车哦。那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上逛一逛吧，海豚的豚啊，大家可以到微信小程序去看看自己心仪的爱车吧。周末呢，我们还有热火篮球来陪伴大家。那上一轮客场89-59，长沙队是以30分的大胜抢下了一个赛点。湘潭队核心呢陈双首战呢伤退，攻防两端全面被压制。但三场两胜制的剧本里，1-0从来可不是终点哦。湘潭是背水一战，已无退路。长沙手握赛点，站在主场终结系列赛，那是卫冕冠军一鼓作气挺进总决赛，还是湘潭绝地反击突入生死第三场呢？今天19:30就在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打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也来分享分享我们的世界杯歌曲。We run the world.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那下周呢，我们也会迎来这个端午的假期啊。确实端午节三天的小假期，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民俗风格非常浓厚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本周末呢，就在长沙的望城区千龙湖，来自长沙本地以及周边省市的25支龙舟队正在进行赛前的集训啊，这个场面是相当的震撼。那这一次的赛事呢，长沙望城的端午龙舟文化体验季也同步的开启，会打造体育赛事、民俗文旅加上乡村消费的一种新模式。那现在先别急着往那边跑啊，因为正值一个赛前的集训阶段，最好是19号、20号、21号咱们端午假期再去看看正式的比赛，会更加的过瘾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车门好紧张，我的副驾有你落座，忘记时间忘记空间，我们去看日出日落，遍野繁花一朵一朵璀璨星河，一颗一颗，还有你令人沉醉的笑和酒窝，你说你再也不想被岁月无情的蹉跎，说那些年的那本小说还藏在课桌，你说你还有太多心里话只想与风说，很想和你再一次共度自驾周末。
6: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续在自驾周末来陪伴各位。刚刚和大家来听到了世界杯的这个一些插曲啊，今年世界杯的这个音乐呢也是非常的有这种墨西哥的这种风格，非常有风情，听起来就跟着想要跳舞的感觉。那这一节的时间我们继续会聊聊足球，聊聊世界杯，当然马上又来的端午假期，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如果在室内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非遗的场馆逛一逛。那2026长沙非遗宣传月的活动也是正在进行啊。那每周六周日呢，也为公众免费来开放盲种盲趣意蕴端阳系列的传习活动。那就在这个周末全天啊，长沙的非遗馆还有戏剧非遗展示中心都可以来动手体验一体验，像这种传统的荷香啊，中国的茶艺啊，还有荷雕竹编以及香囊的一些制作，还有香味的手工包粽子，这些工艺的项目啊，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参与参与，亲手做出端午的传统工艺品，这个比人挤人的商场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哦。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梅加莫世界杯的好音乐，这首歌叫 DNA。

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那这一次呢，也是有一些历史性的变革，有48个队伍104场，而且是惯用了这种新的赛制。那首次三国联办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来共同承判本届的世界杯，分12个小组，每组是4个队伍，那小组的前两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淘汰赛，然后新增了1/16的决赛，整个赛程呢也是拉长了，总场次呢是有64场啊，增加到了104场，所以大家能够看得过瘾啊。那整体的赛期呢是达到了39天啊，6月12号一直到7月19号之间，那冠军而且还需要踢满8场的比赛。那说到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看点满满，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一些球员，梅西阿根廷卫冕冠军，还有葡萄牙的 C 罗，还有墨西哥的奥乔亚，大概率是第6届，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届。那梅西冲击卫冕的神话， C 罗冲击连续6届的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看点。那还有新生代的球员，00后的球员首次征战世界杯，像哈兰德和姆巴佩也是小组赛最大的一个对决看点了。还有我们的亚洲队伍韩国队分在 A 组，和墨西哥、南非、捷克来争夺这个晋级的名额，日本队是分在了 F 组，和荷兰、瑞典、突尼斯来力争出线。那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分在了 K 组。夺冠热门呢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各种支持队伍的名字都看到了，有支持阿根廷队的，有支持葡萄牙队的，还有支持法国队、德国队的。大家支持哪一支球队，也可以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说你的世界杯故事吧。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给未来的自己》，她还找来了老朋友五月天的石头来参与创作。在演唱这首歌时，梁静茹也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当时她虽已凭借众多的情歌奠定了最会唱情歌的歌手地位，红遍全亚洲，但也时常面临着事业高峰期的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她曾坦言，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希望能够给自己鼓励，也希望能够握住最美的年华，送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陪伴梁静茹走过心灵的低谷，更成为了无数都市青年在困境当中的精神支撑。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各位好，北京时间15:02。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徐广高速的唐横西段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857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货物散落，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多多留意了。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天气越来越热，要是突然停水，生活真的是挺不方便的。6月9号，市民徐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水市社区的居民。今年4月底以来，社区居民就经常接到供水公司发来的停水通知，有时候一停就是2-3天，甚至更长时间。
4: 从4月23号停水停到5月19号吧，就是经常性的偶尔有点水来。6月6号又开始停，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啊。昨天来了电又来了水，我向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5多次反映，他们就是发的通告说水浑浊。
2: 接到徐先生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宁远县城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核实情况，详细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5: 单位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昨天下午呢，我就这个事情我到我们那个水市镇供水那个水厂去看了情况。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们这边下大雨下暴雨嘛，它那个水质就浑浊度很高，就是因为今天下雨下的比较多，上游的时候它因为在施工，我们那里在新建一个水库，自己下雨的话它那个防水涌进的浑浊度很高，水厂的话呢，就处理的话就很难处理。本身这个水厂的就是以前建的，就供水规模比较小，处置呢就有限，水质很浑浊的时候呢，有的区域它就可能要临时要停个2-3天，也下了停水通知了。昨天下午这个事情已经恢复了，整个镇已经恢复供水了，所以说我。

0: 我们宣委政法，包括我们公司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我们公司也开会研究了，后续呢，我们公司这边已经在做这个规划了，而且我们准备要新建一个水厂，下面这里我们那个水厂下面大概1公里左右就建一个新建一个水厂，大概是新建的规模是1万吨的规模，投资大概是5000多万。这个项目已经招标了的，而且我们选址都选好了的，预计今年会完成。这完成以后呢，整个这个供水这个情况就会改善，这个情况就不会存在了。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这个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昨天10点起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晚上的20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其中黄色区域预警包括浏阳市南部、攸县西南部、茶陵县西部、南部以及沿陵县大部、醴陵市大部、衡南县大部、衡东县东南部、祁东县东南部等。省工信厅新发布2026年湖南省工业领域重大项目清单，第一批共纳入了156个重大项目，覆盖全省14个市州。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成绝对主力，清单当中涉及锂电、储能、氢能、先进材料等领域的项目超过40个，凸显湖南加速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决心。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项目亮点纷呈，中联重科、中联数智源、兴邦智能国际制造城、北汽福田 M6 中卡新型车导入、中车电驱系统产能建设等项目入选，涵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多个优势领域，助力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跃升。近日，经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批准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正式发布。根据招生计划，国防科技大学今年将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理科1864人，历史类文科313人。以上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当球场上响起夏奇拉的声音的时候，说明世界杯又来了。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时隔16年啊，拉丁天后夏奇拉也是再次的回归，在开幕式上演唱了官方的主题曲《呆呆》。那《呆呆》呢，在意大利语里就是加油来吧的意思。当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金发、熟悉的舞步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面仿佛就出现了阳光、草坪、足球、热血，一切都对味了。来，一起听这一首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世界杯啊。那在今天呢，世界杯 D 组的首轮，东道主美国队是迎战了巴拉圭。在第七分钟呢，博瓦迪利亚回防的时候不慎自摆乌龙，美国是1-0领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个乌龙球了。那随后呢，巴洛贡双响，美国半场是3-0领先。第73分钟，毛里西奥是扳回了一球，补时的最后时刻，雷纳是抽射锁定了胜局。本场比赛之后，三支东道主的球队是全部亮相，取得了2-1的战绩。那当天呢，在比赛的现场啊，观众的人数也是达到了70,000多人，而且呢还吸引了很多的明星大腕啊，比如说比尔盖茨啊、乔治卢卡斯啊、莱昂纳多迪利奥啊等等，贝克汉姆啊都在台上在看台上来观赛，也是被媒体捕捉到啊。世界杯呢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大家支持哪支球队也可以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喽。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

0: 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1: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0: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1: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2: 这里是真的吗？
3: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20 seconds.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爱你爱生活的自驾周末，继续用福利来宠粉啊！我们看看618有什么样的好东西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上架了呢？首先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是不是想了很久，但是一直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没有入手？那洗完头发总是会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发质比较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真的挺麻烦的。那把头发吹干，内部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那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是最好用的。那这款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 HD08 的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只需要1499，现在还有618的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只需要1319就能够到手了。那现在下单还给大家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的价格一直是很坚挺啊，因为呢它能够有几个核心的能力解决女生们吹发护发的痛点。那这款呢也是效率非常高，喷出3倍的强劲气流，长发后发3到4分钟就能够快速的吹干。拥有了它就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咯，别忘了去金芒果商城当中去拿下了。那除了 HD08 戴森的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装，2支只需要299，加上618福利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是287。那这款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能，泡沫非常的绵密啊。那到了晚上，无论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是超轻松的。618活动也是热烈开启，也是年终最好的囤货时机，大家也可以直接到金芒果商城当中去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商品。那直接的发送金芒果，或者是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这个菜单，就能够进入到商城当中来下单咯。

那进入到六月的中旬之后呢，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啊、毕业游啊，还有家庭的避暑度假的客流叠加，景区还有高速车站出行的热度是明显的上升了。我们看看多家的旅游平台的数据啊，像怀化靖州因为杨梅采摘而上榜2026夏季追仙地图的 Top 10的目的地，有很多的外省的游客专程的驾车去靖州去尝鲜啊，也是提醒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行程路线，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还有路况的通报，那车辆长途驾驶一定要做好全面的检查哦。像这样炎热的天气对我们的行车状态呢也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容易出现这种疲劳犯困，严重点呢还会影响到咱们的一些操作反应，所以每连续驾驶2个小时最好进服务区休息个15到20分钟，让我们的身体也提神。那车上也是备足这种水啊、清凉的饮料啊，因为气温的落差还是比较大，所以车内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这个车内外冷热交替引发感冒和不适哦。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

0: 始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就带上你一丝风，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在节目当中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反馈。现在京港高速的临长段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北1425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另外，在二广高速2358公里往北方向，是有两个小车追尾了，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要请各位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那刚刚也是特别提到，最近天气炎热，对于很多开车的朋友来说呢，容易出现疲劳犯困。所以呢，开了2个小时，务必要进服务区休息个20分钟啊，让我们的精神打起来。这个夏天对于球迷们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一边有香槟篮球看，还有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在举行当中。那说到香槟啊，也是进入到大家最最关注的焦点之战。那上一轮客场是89-59，长沙队是用30分的大胜抢下了一个赛点。那湘潭队呢，应该说是背水一战，已无退路。长沙呢是手握赛点，是卫冕冠军一鼓作气挺进总决赛呢，还是湘潭绝地反击拖入生死第三场呢？今天晚上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关注这场比赛，欢迎大家锁定来收听收看咯。
6: Yes, I'm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在2014年的冬天，用两年时间和自己较劲的音乐人鲁向慧选择用也罢两个字收容所有解不开的结。这首歌用指弹吉他演奏家李荣浩、御用吉他手朱家明编曲及制作，并邀请到最佳制作人荒井参与到专辑的制作当中。钢琴的前奏像一个人坐在空房间里自言自语，弦乐层层铺入，如同在宽慰他，算了，就这样吧。不必把这首歌当作情歌去解读，从词曲到演唱，鲁向慧反反复复讲述的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与自己和解的个人手册。鲁向慧的嗓音清脆利落，不再急于表达什么，把所有的决绝都藏入到了咬字里面，用轻声的叹息来抚平内心的波澜，那种超脱并不激烈，却沉甸甸地坠在人心里。

0: 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下午的4:01，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我是李波。来提示大家下蓉高速的情况。下蓉高速宁道段梅港收费站附近以西787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的原因，所以说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路铲和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积极的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具体的路段呢，是在下蓉高速宁道段梅港收费站附近以西787公里西往东方向。提醒各位，是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途经这个路段需要谨慎慢行，因为路铲和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16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期湖南湘江新区对地铁站出入口西地开展了专项整治提升，计划新增506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缓解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地铁口周边的通行环境。记者唐冲报道。此前地铁2号线西延2期部分站点仍处于施工的收尾阶段，一些站点的出入口周边存在边角空间的闲置、非机动车停放无序等情况，尤其是华龙站周边因毗邻世界计算长沙智谷，通勤人流集中，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较大，局部地区的区域存在通行不畅的情况。这次整治呢，在保留原有绿化景观的基础上，对边角空间进行了功能优化，重新划定了停车区域，增设车标线，兼顾了慢行通行、停车接驳和环境提升等需求。市民高先生说，
9: 作为周边居民来讲挺方便的，上下班可以把电动车停放在非机动车的停车位上。
7: 目前华龙站已率先完成了84个非机动停车位的建设，按照计划全线5个站点将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506个，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湖南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东方红执法中队队员杨超，
10: 随着这个招商引资啊，和大量的这个上班族过来，将来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需求非常大。那么呢，我们通过优化设计之后，这里预计是新增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00个，已经建成的目前有84个。
7: 来自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东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部地区会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将会有30到50毫米。局地阵风7到9级的雷雨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永州南部和郴州大部。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的预测，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0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昨天1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昨天16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受到天气的影响，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长沙百乐园景区今天至19号全面暂停对外开放，6月20号恢复正常运营。已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的退改。郴州莽山旅游区国家森林公园发布景区闭园公告，今天

0: 天临时闭园两天，也购买今明两天园区门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郑州莽山五指峰景区今天临时闭园一天，暂停接待游客，已购票的游客可以在购票平台申请退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长沙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1358.5亿元，进口1046亿元，分别增长5.8%和26.1%。五月当月，湖南进出口459.3亿元，增长4.3%。来看国际方面，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和与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6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天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记录的13.3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来提供新闻线索。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改编歌曲，来自于烟嗓阿姐所翻唱的孙燕姿的一首经典的绿光，来开启今天这一时段里播的自驾周末。今天已经是13号了，紧张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各位考生和家长是不是在这几天呢好好的休整了一番，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呢？面对着这个学生时期最长的一个假期啊，其实呢孩子们可以好好的规划利用起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呢也是我整理出来推荐大家高考结束之后学生朋友们可以尝试去做的20件事情。首先我们来说前8件事情。第一个呢，继续学习英语，利用假期多看英文原版书或者电影来维持提升英语水平，为即将到来的大学英语学习储备知识量。因为现在不少大学的专业课，包括基础课，尤其数学、物理和化学，都有可能是用英语来进行授课的，所以说英语作为一个公共语言的话，它还是具备它的这个基础的知识量的储备，所以说提醒大家不要松懈了。第二个，整理你的学习资料。在高考期间积累的笔记和经验往往都是学弟学妹们的宝贵财富，可以分享给亲戚朋友的适龄的孩子们，同时也是对于自身知识体系的再一次梳理，为大学学习好习惯的建立呢来营造一个条件。第三，要保持一个读书的习惯，读书体验一下没有考试压力，只是安安静静的想去读书，想去读一本自己想看的书，体验这种安安静静的快乐。第四个，考驾照。基本上大部分高三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对不对？那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给自己增加一项技能也是非常不错的。第五个，健身，减脂塑形，唤醒身体的机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更好的精力去迎接大学的生活。第六个，推荐各位来一场毕业旅行吧，和身边的好朋友来一次毕业旅行，去看一看祖国的名山大川，读万卷书的同时也需要行万里路。第七个，参加同学的聚会，和马上要分开的朋友们见见面，合影留念，留住青春的美好记忆。第八个，感谢一下老师，好好的感谢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老师们，感谢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说一说后面的12件事情。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4: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爱你，爱生活，自驾周末继续。刚才说到了高考之后，孩子们

利用这个学生时期最长的假期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整理出来的20件事情。前8件事情说完了，接下来说说剩下这些事情，来挑7件事情说吧。第9，来推荐各位，那好好的陪伴一下父母。上了大学之后呢，大部分的孩子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趁着高考结束，能够享受因为奋力拼搏而忽略的家庭亲子时光。第10，推荐各位学习使用一些软件，比如说 Word、Excel、PS、PR 等等。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尤其是如果您热衷于参与社团生活的话，还有一些社会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可多得的傍身技能。第11，培养一个爱好，比如说做饭呢、乐器啊、游泳、跳舞、健身等等。有爱好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能够更加自律。大学生活自律真的是非常重要。第12，那练一手好字。笔记呢是一个人的门面，写出一手好字不仅能够让你快速的收获陌生人的好感，更能够让你受益终身。第13，看一些高评分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等等，拓宽自身的知识面，提升审美的标准。进入大学之后呢，跟同学之间聊天也多了很多的谈资。第14，就是提升形象，可以尝试去学一些化妆的技巧、穿搭的技巧，让自己变美，提升气质，增强个人实力。这也是在大学校园能够结交更多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第15，整理屋子，清理杂物，学会收纳，给大学的集体生活来积累经验。好的生活环境能让自己更具亲和力，集体生活呢也会给自己的个人魅力来多多的加分。第16，拍一组标准的证件照，我觉得这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小细节，到摄影机构去拍摄一组证件照。为什么说是一组呢？因为有各种规格的需求，比如说有1寸的、2寸的、红底的、蓝底的、白底的等等等等。这些各种规格的、各种需求的都需要准备好。入学之后呢，要填表啊、办理证件啊，肯定都能够用得上。第17，适度的尝试一下兼职打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在工作或志愿活动中来体验生活，积攒社会经验。离开了爸妈去外地上大学，这些经验非常的重要。第18，推荐就是提前了解一下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去大学的官网上看一看，看看有哪些感兴趣的内容，养成自己查看各种通知的习惯。大学期间的选课呀、选社团呐、甚至是很多课程啊，都是在网络上来进行的，所以说关注学校的官网是十分有必要的。第19，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前了解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领域和职业发展等等内容。大学期间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补充，还有做好规划。最后1，学习掌握一些理财的知识，尝试规划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学会规划收支，避免铺张浪费，逐步的掌握自己的经济大权。掌握了这20条，也是对各位已经高考完、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考生们的一些建议，希望各位都能够好好的采纳，也希望你的大学生活精彩快乐。

0: 到了下午的四点半，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时间。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有两项活动期待您的参与。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返满了398元享92折，消费满了618元享88折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第二个呢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呢，也是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总共3次机会。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5折、7折、65折以甚至是6折的优惠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这一时段的主推商品是什么内容呢？是来自于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平常洗完头，尤其是长头发的女生啊，对于吹头发这件事儿，可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酸又劳累。想把头发吹干，但是呢，劣质的吹风机吹头发会把头发吹得非常干燥，而且呢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它的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现在只需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可以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所以说呢，88折优惠之后呢，这个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只要1319元就能到手，还在观望的朋友就不要犹豫了。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另外呢，就是给您推荐到的是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现在的618的福利，满198享96折优惠，最终到手价仅需287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香奈儿家族的洁面产品当中的王牌产品，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能够在你的皮肤上带走污垢的同时呢，留下水分不紧绷。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用卸妆油多这么一步，给你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早点睡觉。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的洁面呢，是很多明星产品无限回购的单品，要推荐给各位。现在618活动呢是已经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囤货是非常的好的时机。看到之后呢，很多后台的很多朋友啊，通过大转盘都已经耗到了6折专区的福利优惠，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盘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等等你来挑选，赶紧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挑选吧。马上呢，孩子要快放暑假了，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安排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尤其是呢，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之后呢，真是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就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您家的孩子如果说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的话呢，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之后，能力任意的迁移在其他的学科，那快速突破记忆大法，锻造超强的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就可以参加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

0: 神碑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早期作品，名字叫做《月亮》。而陈慧娴呢，为什么被称作月亮公主呢？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成名。歌声当中呢，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长乡段在莲花收费站的附近以南715公里处，是徐广高速的长乡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71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各位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请出陈楚生带来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5: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4: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6: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4: 我的周末我做主，
7: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8: 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李波陪伴各位的自驾周末。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也是各类招生诈骗的高发时期，相关部门呢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呢发布了不少高考结束后的反诈提醒。考生和家长们需要警惕以下这些常见的诈骗陷阱以及诈骗的套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提前

查分与改分的骗局，基本上就是骗子通过短信或社交群等渠道发送虚假的查分链接，声称可以查提前查分或者是花钱来改分，一听就是很荒诞的呀。那不少朋友呢也是中过招，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高考成绩仅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发布，无提前查分的渠道，成绩数据多重加密，根本就没有办法篡改，切勿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是转账。第二种呢是内部指标与补录的骗局，骗子是冒充招生人员，声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以低分高录为诱饵，索要高额的指标费或者是疏通费。也特别提醒啊，高考录取没有所谓的内部通道，录取结果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高校招生网公示为准，交钱买名额都是诈骗。所以这些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其他的内容呢，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回答大家。来看到最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路面情况，厦蓉高速看到厦蓉高速的郴宁段嘉禾收费站附近以东71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交警陆产师就正在现场处理。途经厦蓉高速郴宁段嘉禾收费站附近以东713公里西往东方向的时候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一些了。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

0: 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

0: 高速的长乡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715公里处南往北方向，一辆小车撞护栏，是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同样是因为小车撞护栏的情况，是出现在了下甬高速的郴宁段嘉禾收费站附近以东71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也是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交警路铲施救等部门的正在积极的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提醒各位天雨路滑，开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是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各位收听由李波林直播17点到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省气象局今天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如城县大埔，橙色预警区域包括了有宜章县的西部、灵武县大埔、如城县的东北部、西部、资兴市的东南部、蓝山县的东北部。黄色预警区域显示，北湖区的西南部、贵阳县的南部、嘉禾县的南部、灵武县的西南部、北部、如城县的东部、北部、贵东县的南部、江永县的东部、蓝山县的东部、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西部。记者从长沙火车站获悉，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长沙火车站端午假期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方面。端午的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共计16趟，其中夜间高铁2趟直达成都东、重庆东两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普速列车方面，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延陵、岳阳等省内外的热门城市，进一步加密区域通行的班次，缓解旅客购票的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的出行通道。随着城市的发展提速，长沙古山青山片区居住人口持续增长，区域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破解出行的难题，片区关键断头路古塘路持续推进建设，近日即将通车。来听记者岳文的报道。古塘路位于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西侧，南起青山路，北至华安路，全长1公里。近年来，随着古山青山片区多个成熟小区陆续入住，人口密度大幅提升，周边道路的车流激增，使得西二环交通压力逐渐增大。古塘路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通区域交通的脉络，缓解西二环通行压力。陆山控股集团项目现场工程师贺瑞说，
2: 古塘路为城市四干道，全长1公里，连接华安路与青山路，建成后可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缓解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0: 古塘路虽然里程不长，却是打通省会长沙古山青山片区的交通瓶颈的关键节点。道路提质建设让周边居民倍感期待。家住韦德园小区的居民黄先生常年受片区交通拥堵的困扰，对古塘路的打通期盼已久。长沙韦德园小区居民黄先生：
3: 我是住在这里的老居民了，这里呢原先是一个死胡同，车人一进来，但是出去呢很拥堵，我们上班也好，小朋友上学也好，都要绕行这个西二环线。现在我们古塘路修通以后呢，很方便我们的一个日常的出行和小朋友一个上学，真的是太开心了。
0: 来看国际方面，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的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涵盖了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根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迪亚斯卡内尔说，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的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了研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

0: 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8: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8: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爱念生活1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天雨路滑，提醒各位开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高考结束之后啊，针对于招生啊、录取方面的诈骗的骗局呢，也是屡见不鲜的。很多相关部门呢也是提示大家，但是呢每年都有中招的，所以说节目当中呢再一次要提醒各位，来跟大家分辨一些骗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接下来看到了，这是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骗子寄送高仿的录取通知书，模仿高校的公章附缴费通知，要求将学费转到个人账户。其实这很好分辨呢，正规的通知书通过的是必须是邮政的 EMS 来寄送，学费的缴纳是到学校的对公账户，收到通知书之后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接下来还有一种骗局呢，就是虚假的助学金和补贴骗局。骗子是冒充教育局高校的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教育补贴为由，索要手续费、验证码或者是银行卡的信息。这也十分的好容易分辨啊！现在呢，一切问你要验证码，一切问你要银行卡信息的这种行为都属于诈骗，大家应该是这个理论知识还是根深蒂固的，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小心。助学金的补贴没有是不需要提前来进行缴费的，官方呢不会索要大家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等等，更加不会让你先转账再发放。以下说的这些呢都是属于诈骗行为，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引以为戒。还有一种呢是考后兼职刷单的骗局，骗子以足不出户日赚数百元为诱惑，推广刷单

打字录入等兼职，小额返利之后又到大量大额的投入，最终失联。刷单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刷单就是违法的行为，所有先垫付后返利的行为的也都是陷阱，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种骗局切勿参与。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析这些骗局，来告诉大家如何分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7: 能带上你。
8: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9: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6: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0: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8: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1: 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你爱生活自驾周末，继续跟你说到高考结束之后的招生骗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看到的是低价旅行和票务骗局，骗子呢是通过社交媒体推送的超低价的毕业游或者是骨折价的机票或者酒店，收款之后卷款跑路，我有正规的合同。那出行的时候呢，提醒各位一定是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官方的购票平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

馅儿饼呢，背后必定是陷阱，所以说提醒各位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其实呢，说了以上这么多的提醒，通用的提醒就是，第一，不要随意的晒出孩子的准考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个人信息，一定要记得保密。还有呢，不浏览那些不良网站，也不下载陌生不知情的 APP。 另外呢，涉及任何的转账行为呢，务必一定要经过多方的核实，可以通过学校以及教育考试院还有公安机关等渠道来进行确认。第三，如果实在是已经遭遇到了诈骗，保留证据，比如说有截图啊、转账凭证等等，立即报警并联系银行挂失银行卡。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高考结束放松之余，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自己的警惕的这种状态，守护好财产安全以及您的合法权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到了下午的5:30，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看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优惠。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

号返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又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得额外抽奖机会两次，一共三次机会。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从8折到75折，到7折，到65折，再到最后的6折，真的是实惠满满。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而我们今天这时段为您主推的商品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夏天来了，大家呢可能很多人呢每天都要洗澡洗头发，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时候吹头发又是一件让人苦恼的事情，尤其是很多女同胞，长头发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洗完了以后吹头发又是很烦恼的。毕竟呢这个吹风机选的不好的话呢，这个头发护理起来也会非常的让人糟心。有的时候呢一个不好的吹风机吹完头发之后，感觉满头的头发像野草一样的，根本驯服不了。所以说一个好的吹风机能事半功倍，让你吹头发的时候以及吹头发之后呢，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发质的优良。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的好用，那也是很贵啊，原价呢专柜都要卖到2000多的经典的戴森这个 HD08 的型号，金芒果商城现在只需1499元，再叠加618的年终特惠，消费满了618只享88折优惠，最终到手价1319元。同时呢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作为戴森这个吹风机呢，它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呢不是力靠加热来把你的头发吹干，而是力靠它的这个每分钟11万转的独家的专利的数码马达，让这个头发表面的水分迅速的被吹走，同时呢负离子减少头皮的静电毛躁，吹完之后顺滑有光泽，分叉干燥脱发的风险大幅都会降低。同时它还有一个每秒钟40多次的精准温控的巡查，始终保持这个稳定的这个温度，让这个风吹出来不烫头皮，不烤干你的头发。同时呢它还配有标准款的5款磁吸的风嘴，包括了有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5种吸嘴。这样的话呢包括直发柔顺啊、卷发蓬松啊、刘海定型啊，在家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完全搞定了。有了好的吹风机，那我们在夏天洗澡的时候呢，我们的洗面奶呢也不能太缺，对不对？现在也到了囤货的时候，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装299元，叠加618的福利，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2支287元。大碗又好用，根本不用心疼。而且呢对于夏天很多人要擦防晒要擦隔离来讲的话，用这一款洗面奶就刚刚好。它呢清洁力非常的到位，然后呢这种清淡的妆以及防晒呢用它就能够轻松的去卸除了，毛孔里的脏东西也能够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了之后呢水润透亮，细腻光滑，不紧绷。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香奈儿这款山茶花洁面要推荐给各位。现在的618活动已经是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呢年终囤货的好时机。看到后台呢已经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幸运大转盘当中赚到了6折券。我们是不玩套路的，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你来挑选。赶紧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买买买咯。还有20多天的时间就要放暑假了，所以说呢大家很多家长朋友正在安排自己的孩子的暑期安排。暑期计划有些什么呢？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
其实呢，就是帮助孩子掌握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说背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的参与到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

0: 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的方法能力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记忆能力。那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就在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赢官引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结束了，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考完就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明天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屯是海豚的屯，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哦。湘毕业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上一轮的客场长沙队用89-5930分的大胜抢下了赛点，湘潭队的核心陈霜首战伤退，那攻防两端全面被压制，但是三场两胜制的剧本里1-0从来不是终点。湘潭队现在是背水一战，已无退路，而长沙队是手握赛点，势在主场终结系列赛。究竟是卫冕冠军一鼓作气挺进总决赛，还是湘潭队绝地反击拖入生死第三场呢？今天晚上的7: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大肚子的超能力》，来自于奶龙音乐。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一场回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由重要时刻组成的。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想。

0: 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

0: 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7: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

0: 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1: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2: 这里是真的吗？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

0: 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到了6:30的时候，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来看一下金芒果商城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首先来看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优惠，满398元享92折优惠，消费满618元享88折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首先呢，在这个618的活动期间内啊，那只要您进入商城，每天每个人你不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次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机会。此外呢，你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哪怕这个订单只有1毛钱，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每天每人呢，可以获得2次支付后的抽奖机会，总共加那次免费的一起可以获得3次抽奖机会。所以说无论各位手气如何，买不买东西，我觉得这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都不要浪费了，一定要去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去抽奖试试自己的手气。因为我们的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甚至有6折券。

0: 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所以说，大家不要浪费每天的抽奖机会了。而我们这一时段的金马股商城为您推荐到的商品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戴森的这款吹风机呢，实在是太有名气了，大家都应该见过它这个造型。正因为它这个造型出来之后呢，也引领了市场上很多吹风机造型的设计，包括很多功能方面也都在模仿它，可以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那有了它之后呢，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里有什么呢？标配里有五款磁吸风嘴，有顺滑款、造型款、扩散款、柔和款以及防飞翘的全覆盖款。无论你是想做直发柔顺，还是卷发的蓬松，还是刘海的定型，在家就能够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没有中空设计，没有叶片，杜绝头发卷入的风险。而它的这个引擎马达呢，是放在手柄里面的，重心稳，拿得轻，而且呢，久久的吹的话，吹风吹得再久也不会觉得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不妨趁着618年终大促赶紧下单，1499元。加上我们618的年终特惠，满618元只享88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131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送你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一直卖都很火爆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叠加我们的618福利，满198享96折优惠，最终到手价两支287元。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是他们家的扛把子产品，清洁力非常的好，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常会上一些防晒或者是隔离，就不用专门用卸妆乳之后再去洁面了，直接用这款山茶花洁面就达到了卸妆的效果。花光里的脏东西能够被洗得很干净，省时省力，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不紧绷。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呢，也是真正的推荐给大家。618活动是火热开启，这个时候呢，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不要错过，赶紧到我们的金马五商城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买到你心仪的商品了。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一次回响，那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家长们要保持清淡的饮食，让孩子做好复习的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1: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2: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1: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2: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3: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西安江民宿，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刘静宇，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兼职。
4: 违规兼职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里所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违规兼职的主要类型有：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包括名义职务；经批准兼职但违反规定领取报酬，其中额外利益包括条例规定列明的薪酬、奖金、津贴，也包括顾问费、咨询费等各种名目的酬金。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干部违规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7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历年来印发的《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等，均对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和企业兼职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应当严格遵守。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辽宁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东克，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李光荣，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车德宇，原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厅局及以上领导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信息，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不在少数。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不利于秉公办事，使其可能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之便，通过兼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有些违规兼职取酬，实质上还成为权力寻租或权力变现的过墙梯。同时，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也可能导致经济组织间的不平等竞争，必须严肃查处。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1: 618来了，
5: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去。

0: 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6: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近日，常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全面完工投用，曾经街巷积水、污水淤积的场景彻底消失，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点赞这项暖心民生工程。这一喜人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以前呢，汉寿县陈阳街道老旧管网老化破损，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问题突出，每逢降雨街巷极易积水漫流，生活污水淤积路面，散发异味，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污染周边居住环境，长期困扰辖区群众生活。居民丁凤伟：
7: 以前污水到处流，闻起来好臭，特别是下雨天出门极的麻烦。
6: 为彻底根治片区污水治理短板，2024年12月27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9970米，检查井1999座，总投资7000多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污水排放不畅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然而，工程推进初期，施工栈道、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连出现，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甚至出现居民阻拦施工的情况，工程进度一度受阻。居民陈云贵：
8: 大家喊我往内心里是支持的，就是施工的时候声音太大的，有的屋里还有学生，出门还要绕楼，太不方便了。
6: 群众诉求无小事，工程堵点就是监督重点。针对项目推进中的矛盾纠纷，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主动靠前，精准履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监督小组，下沉一线实时走访摸排，召开多方座谈沟通，逐一梳理群众诉求，找准施工纠纷症结，全力推动问题化解，保障项目推进。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副书记周静：
9: 民生工程不光要保质保量建成落地，还得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我们全程盯着项目建设，随时跟进监督，碰到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就及时协调化解，实实在在守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6: 针对施工栈道导致的居民出行不便问题，监督小组督促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在各施工路段设置临时便民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通行。针对噪音扰民问题，要求施工方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在居民休息时段禁止高噪音作业，同时为受影响较严重的居民发放隔音耳塞。此外，技工委还搭建起居民、施工方、职能部门三方沟通平台，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反馈居民诉求，推动问题快速解决。

0: 汉寿县生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陈君瑜，
1: 在纪工委的监督推动下，各类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工程进度有效推进。
0: 2026年5月，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基本完工，从施工扰民、群众不解到工程完工、环境提质，这项民生工程全程暖心落地，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陈阳街道大洋镇社区居民王阿姨：
2: 刚开始动工的时候，老百姓都要闹怒走，噪音又大，大家都有怨言。后头街道工作人员都说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是方便完的。
0: 此次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覆盖辖区 0.69 万户居民，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施工全过程中，汉寿县陈阳街道纪工委立足监督职责，以精准监督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服务化解群众矛盾，既保障了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又切实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让民生工程真正顺应民心、贴合民意。汉寿县陈阳街道纪工委书记吴浩：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辖区各类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全程监督，紧盯工程质量、施工作风、惠民实效，让每一项惠民实事都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4: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5: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华府小学6年级49班的肖玉锦，今年12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爱给爷爷奶奶理发的毛银叔叔。

0: 我要给大家讲一位特别温暖的叔叔，他叫毛莹，住在长沙县。他有一把神奇的剪刀，坚持13年免费给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理发，大家都把他当成最亲的家人。2012年，一家养老院请毛莹叔叔帮忙免费理发，他一口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整整13年，不管天冷天热，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准时去养老院，一待就是2-3个小时。有些爷爷奶奶行动不方便，很久没好好理发，毛莹叔叔每次去，老人们都早早排队等着，像盼亲人一样。理发时他会温柔地问老人喜欢什么发型，认真听他们的想法，细心地剪好每一根头发。有些老人不能下床，叔叔就蹲在床边轻轻为他们修剪。理完发，爷爷奶奶对着镜子笑哈哈，都说一下子精神多了。以前有些养老院在很远的山里，毛莹叔叔要坐很久公交车，再走山路才能到。他看到一位坐轮椅的公益人士都在坚持帮助别人，就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意见坚持下去。13年来，他不仅自己做公益，还带动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他说，剪掉的是白发，留下的是陪伴。老人们缺的不只是理发，更是有人陪他们说说话。毛莹叔叔不仅用一把小小的剪刀给老人理发，也是在用爱心陪伴孤独的老人，为老人们送出大大的温暖。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三湘风际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您刚才听到的是清风峡在路上。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计划的各位家长，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让孩子掌握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就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说也是背诵东西比较吃力的话，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的方法能力任何的学科都可以用得上，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记忆能力。那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就可以参加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18:57。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8: 等待上你
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9: 我要
7: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0: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紧张的高考结束了，考生和家长们都可以长舒一口气啊，好好休整一下。面对这个学生时期最长的假期呢，其实啊，孩子们可以好好的规划利用起来，我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高考结束以后学生们可以尝试去做且非常有意义的20件事。首先呢，可以继续的学习英语，利用假期呢多看英文原版书籍或者是电影，维持提升英语水平，为即将到来的大学英语学习储备知识量。第二个呢，咱们可以整理一下学习资料，在考试期间的积累以及笔记和经验，那往往呢是学弟学妹们的宝贵财富，可以分享给亲戚朋友的适龄孩子们。那同时呢，也是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再次梳理啊，为大学学习好习惯的建立营造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读书啦，体验一下没有考试压力，只是安安静静读自己想读书的快乐。第四个呢，可以考一个驾照，哎，利用假期啊，给自己增加一项技能，这个技能呢，以后肯定用得上。第五个呢，可以说是一个终身的好习惯啊，就是健身，哎，减脂塑形，我们唤醒身体机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用更好的精力去迎接大学生活。第六呢，当然是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啦，和身边的好友同学来一次毕业旅行，咱们一起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读万卷书的同时呢，也需要行万里路。第七个，必须要参加同学聚会啊，跟马上就要分开的朋友们一定要多见面，合影留念，我们可以一起留住青春的美好回忆。第八个，感谢老师，好好感谢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老师们，感谢他们的教育和培养。第九呢，当然要陪伴父母了，上大学之后呢，大部分孩子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啊，那趁着高考结束呢，我们好好享受，哎，因为奋力拼搏而忽略的家庭亲子时光吧。第十呢，也可以学习使用一些软件的技能，比如说 Word、Excel、PS、PR 等等等等啊。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呢，尤其是社团生活，或者是未来的社会实践实习啊，以及未来在职场上的规划，这些呢，都是不可多得的傍身技能。好了，另外还有10件事儿，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吧。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欣赏完了优美的歌曲，咱们继续聊刚才聊到了前面十件事儿，还有十件事儿，高考结束之后可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第十一件呢，就是培养一个爱好，那比如说做饭、乐器、游泳、跳舞、健身等等啊。有爱好呢，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能够更加自律。大学生活自律非常重要。第十二件，可以练一手好字。笔记呢，是一个人的门面，写出一手好字，不仅能够让你快速收获陌生人的好感，更能够让你受益终身。第十三件，可以看一些高评分的电影、纪录片等等啊，拓宽自身的知识面，我们可以提高审美标准。那进入大学之后呢，跟同学多了很多谈资。第十四件，可以提升形象，咱们可以去摸索一下，学一些化妆的技巧、穿搭的技巧，让自己变美，提升气质，增强个人的实力。第十五呢，整理屋子，清理杂物，我们可以学会一些收纳，给大学的集体生活积累经验。好的生活环境能够让自己更具亲和力，更会给个人魅力加分。第十六件，当然可以拍一组标准的证件照了，我们好好去摄影机构拍摄一组证件照，那各种规格都需要准备好啊。入学之后呢，需要填表和办理证件的时候，肯定能够用得上。十七呢，咱们可以适度的去尝试一下兼职打工，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在工作或是志愿活动当中体验生活，积攒社会经验，离开爸妈去外地上大学，这些经验呢非常重要。第十八当然是提前了解大学了，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去大学的官网上转一转啊，看看有哪些感兴趣的东西，养成自己查看各种通知的习惯。大学期间的选修课啊，包括选社团呢，很多很多都会在网络上进行。第十九，必须了解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我们提前了解一下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哎，就业领域和职业发展这些内容。那大学期间呢，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补充。第二十件，咱们可以学习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和理财知识哈。那尝试规划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哎，比如说一个月3000、4000、2000，对吧？怎么去花呢？哎，学会规划收支，避免铺张浪费，逐渐掌握个人的经济大权。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

0: 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7: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关心则乱小说精选，因为清醒所以痛苦，因为明白所以惨淡。希望尽头总有绝望，他不敢希望，不敢期待。众人皆醒我独醉，不过是戴着镣铐，踩着刀尖，傻笑着趟过去罢了。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汤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有人问

0: 幼时，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兰度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兰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诗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兰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雁声，眼见雾散孤城，兰渡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渡，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刚才我们聊过了，高考结束之后，在这个假期呢，大家可以去尝试做的20件事儿。那其实呢，每年的高考结束以后呢，也会是各类啊这个招生诈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期。那现在呢，相关部门也是通过了各种渠道发布了不少啊高考结束后的一个反诈提醒，考生呢和家长们需要警惕一下常见的诈骗陷阱，以下这些类型的诈骗套路。那首先呢，就是提前查分与改分骗局。那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啊社交群这些渠道呢发送虚假查分的链接，声称可以提前查分或是花钱改分哈。那提醒各位，高考成绩呢只能够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来发布，无需没有提前查分的渠道。

到啊。那成绩数据呢，多重加密无法篡改，切勿点击陌生链接或是转账。还有呢，各位需要了解一下啊，这个内部指标与补录的一个骗局，各位需要了解一下。骗子呢冒充招生人员，声称有内部指标啊、补录名额呀，以低分高录为诱饵，索要高额的指标费啊、疏通费等等等等。在这郑重提醒各位，高考录取没有内部通道，录取结果呢是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高校招生网公示为准啊，交钱买名额均为诈骗。

0: 好的，各位朋友，那现在呢，我们交通频道的记者洪伟正在湘 BA 的现场。那湘 BA 今晚呢有一场精彩的赛事，具体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1: 哎，钟导你好，大家周末晚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长沙贺龙体育馆。那今天晚上呢，是要进行长沙对湘潭的这个湘 BA 半决赛的次回合的一个较量。我刚刚在户内啊，在这个体育场里面啊，现在双方的队员呢正在热身。长沙的队员呢穿的红色的球衣，然后呢湘潭的队员穿的是蓝色的球衣。整个赛场里面的氛围啊是非常的热烈的啊，声音也非常大。为了保证连线质量呢，现在不得不走出了体育馆外啊，在北门这边呢为大家发回这个现场的连线。确实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对湘潭队来说是尤为关键啊，因为呢在首回合呢长沙客场是89-59胜了30分，大比分是1-0领先。因为这个淘汰赛的半决赛的这个赛制啊，它是3局2胜制，那长沙如果今天晚上赢球就将会晋级总决赛，而湘潭队如果今天晚上输球就出局了。所以啊，客场湘潭队必须要取胜才能够把比赛啊拖入到第三场的比赛啊，这是一个整体的背景。然后呢，关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看点来看呢，首先就是赛点的一个心态的博弈。长沙队呢是手握赛点啊，坐拥贺龙的这个魔鬼主场，正常发挥啊大概率能够晋级。但是湘潭队的背水一战啊，退无可退，看能否放下包袱呢打出他们的高水平。第二一个看点呢就是核心的伤情的变数。那湘潭队的成双啊首回合呢是伤退，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他如果火线复出可以提振啊整体的这个攻防体系。长沙队的阵容呢相对齐整啊，像常海鹏啊、曹文峰啊，包括探宝陈天灿呢、啊、都能够悉数的出战。重点就看啊这个持续的能不能够掐断湘潭队的这个外线。所以今天晚上对两场比赛两个队来说呢，确实对心态方面啊也是一个重大的博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调整跟应变啊。湘潭队呢首回合是3分失准，失误也偏多。次回合啊必须要加强这个身体对抗啊，然后呢收缩内线保护篮板。长沙队呢就要避免轻敌，用高强度的逼抢来这个赢下比赛啊。所以特别来看呢，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确实是看点多多的。确实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啊，这个票放出来之后呢就已经是一抢而空，然后刚刚在看场内的观众的入场情况呢已经全部爆满了啊，全部坐满的状态。比赛本来是在7:30啊这个准时要开打的，但是呢因为今天的主传播的平台啊直播平台这个湖南经视它的播出时间呢有所延后，所以今天的开球时间挪到了19:51。挪到了19:51啊，但是呢，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好饭不怕晚呐、啊，我们相信呢，今天晚上两个队一定也会发挥出他们各自的水平，在此呢，也祝福两队啊都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特别是湘潭队，加油加油，龙涛。
0: 好的，谢谢宏伟的详细介绍，这个信息非常的。

关键啊，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场比赛的时间推迟到了19:51呢，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线上等待，哎，我怎么还没有转播，对不对？没有关系，就像刚才宏伟所说的，好饭不怕晚啊，我们静待一会儿的精彩的比赛。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利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0: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黑色polo衫的就是他们的主教练赵伟立。
2: 是的，接下来看一下长沙队的首发名单，
1: 他们分别是0号常海鹏、4号卢佳宁、7号史瑞、28号宋生瑞和66号薛金坤。今天呢，他们主场作战啊，身穿着红色战衣。
2: 哎，他们也有个变化，这个首发。卢佳宁今天打首发，陈天灿今天没有出现在首发里面。
1: 能够看出两支球队呢，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有一定的改变。画面的远端啊，给到的正在球员中央讲话的就是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指导。
2: 今天我们所在的长沙贺龙体育馆也是座无虚席，尤其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很多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应届毕业生，今天是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来加油助威。

0: 好，双方首发运动员现在进场了，那么比赛即将开始。
1: 双方在首发上呢都是有一定的变化啊，那看看今天的开场呢，两支球队会带来怎样的不一样的表现了。刚刚一个蒙凯奇的镜头呢，也是给我们展示了啊今天的数据。现在呢，比分榜还是零零互望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会是定格怎样的比分。应该是宋盛瑞还有
0: 郑浩浩
1: 啊来进行
0: 比赛开始。率先由长沙队是拿到了球权，来看第一次的进攻，点开防守，中距离干拔，后仰上头短了一点，但是这个篮板史瑞拿下来，外线徐俊坤等一下，宋盛瑞掩护不错，换防之后上篮好球。
1: 这样的长沙队是先得两分。
0: 薛俊坤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坚决。再来看湘潭队孙一杰来一下掩护一下，郑浩浩弹出来要三分球，差一点点，这球偏了，卢佳宁保护下篮板球。来看长沙队的反击，
1: 交给薛俊坤，
0: 再次回到卢佳宁的手中，重新组织一下，利用宋盛瑞的掩护，节奏的变化，突到篮下没有好的机会，给到外线，三分球怎么样？
1: 徐建坤的三分尝试呢没有能够投中。
0: 孙一杰回到上线，郑浩浩也没有机会，巴斯坦回传一下，赵长浩扑进去再传，这球传得不错，篮下有机会，哎呦
1: 稍显可惜啊。
0: 刘玉伦这球应该是手滑了，没有能够将球打进，但是好在是前场球，依然是湘潭队球权，进攻时间还剩下4.5秒，给过来，达斯坦直接出手，就疯狂而出，湘潭队再推反击，
1: 徐景坤利用掩护，
0: 插一横，中路直接杀，补篮好球，
1: 宋盛瑞的补篮成功。
0: 刚才常海鹏的那个突破也是突破的非常非常的坚决。
1: 比赛进行了1分30秒左右啊，但是
0: 还有湘潭队
1: 还没有开张，
0: 孙一杰顶开防守，两分打进，而且还造成了犯规，
1: 2+1。
0: 孙一杰打的是非常坚决。这是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的一名优秀的球员，在去年和前年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病，今年复出。
1: 那么这样呢，罚了也是罚进，现在场上比分4-3。
0: 卢彦霖还是利用掩护换防，自己来中距离，没有打进。啊，最终是被郑浩浩给碰出了底线。依然是长沙队的前场球，薛俊坤来发这个底线球，直接给到绕篮下，再来宋盛瑞中距离怎么样也不中，赵长浩篮板直塞前场，无人盯防，达斯坦打进两分。
1: 好的，那么这样的湘潭队是5-4暂时领先长沙队一分。
0: 篮下还是宋盛瑞，哎呦，这球打进，而且还造成了应该是孙一杰的犯规。宋盛瑞作为一名内线球员啊，毕竟在对抗孙一杰的时候，体重和力量方面还是更占优势。来看架罚怎么样。他也有帮助长沙队再次反超领先2分。
1: 长沙队的7分呢，有5分是宋盛瑞得到的啊。
0: 赵长浩，哎呦，运球出现失误，打到自己脚上。来看长沙队快攻反击，好球！
1: 薛金坤

0: 生产队的进攻。
1: 赵展浩也突进去了，给了李角空位，没有选择投篮，哎，踩线了。刘玉伦突破还是很坚决，但是这种时候吧，还是要注意避免失误。
0: 吴佳宁利用掩护，哎，和常伟鹏的连线好像是出现了点小失误。
1: 哎，咱们赛前采访李斌指导的时候还在说啊，这个队友之间传球啊，总是还存在着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哎，这个还是要更多的集中注意力。赵展浩手递手，郑浩浩大空位，
2: 试一下
1: 三分命中。郑浩浩，这可是湘潭队非常倚仗的一杆外线的高炮台。
0: 在上一场和长沙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外线没有打开，
1: 是、
0: 那今天呢是刚刚开场啊，手感还可以。
1: 连续的对抗，
0: 俊坤等一下，
1: 卢建林，
0: 时间不多了，
1: 再传篮下断了。赵展浩这球非常的机敏，给到前程，孙一杰顶住防守上篮，但是被防下来，直塞篮下。
0: 而对几次快速的传接球啊，就实现了这个球的移动啊。
1: 刘一伦这球防守其实失位了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赔上这个犯规啊。嗯。啊，这是郑浩浩。
0: 张雨鹏的罚篮。
1: 张艺谋这个二加一的罚篮反而没有命中。哎呦，湘潭队刚才一个快攻没有打进，这又是一个传接球的失误，这种球在这个情况下是很容易影响士气的。十位给到绕过来的十位，
0: 基地传球，
1: 对抗一下，面框强打没有打进，
0: 篮板拿到。
1: 刘一伦这个防守还是做得非常出色。赵展浩再次推进到前场，没有快攻的机会，重新组织一下中距离的位置。孙一杰强杀一个，再造犯规，
0: 造成了犯规。
1: 今天的孙一杰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曾经那个飞天遁地的湖南工大的那一名名将的风采。
0: 打得很坚决，我们看看孙杰的这次加罚。查尔队做出换人调整，曹文峰呢是来到了场上，替换下66号薛金坤。
1: 加罚稳稳命中。
0: 现在双方是再次站到了同一起跑线，11比11。
1: 陈林赛突然的变向，直接单发三分，好球！
0: 好球！陈林赛刚刚被换上场，直接就一记三分亮相啊！
1: 毕竟东南王啊！
0: 张伞手递手，
1: 赵长浩还一个，没有命中，陈林赛还拿下这个篮板，再次策动反击。
0: 许金坤也要尝试了吗？
1: 曹峰杀篮下，哎呦，好球！
0: 是曹文峰啊，曹文峰，
1: 这个对
0: 方换下了许金坤。
1: 孙一杰利用掩护换防了，给过去，达斯坦大空位三分球，没有命中。篮板球还是被陈林赛拿到，给到前场，非常轻松。常海龙双手的一个蜻蜓点水扣篮。
0: 那这样呢，常海队暂时是18比11啊领先，刚刚呢还是11平，表演之间呢是打出了一个7比0的小高潮。
1: 达斯坦点向图一个，哇，
0: 的
1: 这球难度太高了。陈林赛

0: 吊篮下，宋世伟这球没有接得很好。哦哦，球丢了。湘南队三个人包夹，是将这个球给断了下来，推进到前场。
1: 好，分一下，
0: 郑浩浩同样的位置，哎呦，力量还是大了。

0: 哦，七分。
1: 湘潭队其实今天开场打得不孬啊，
0: 是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真不错。但是确实在陈霜啊因伤缺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湘潭队整体的球的轮转也还是感觉有些迟滞。好，湘潭队要做出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画面里面应该是把严玉鑫给替换上场。再来看看常海鹏这个非常轻松的扣篮，
1: 总体感觉今天常海队也是打得从容不迫啊。
0: 是，暂停回来看看湘潭队做出了什么样的人员调整。果然啊，是把严玉鑫给替换上来，手对手再给郑浩浩，接球就投，还是没有命中。陈天赛
1: 速度太快了，分下三分，好的，
0: 这个进攻打的是非常的流畅。
1: 哎呦，被断了！
0: 陈天赛一个轻松的快攻，一打零的上篮。
1: 双加把这球分一下，
0: 哎呦，险些出现一个回场啊！哎，哇，孙一杰今天真是
1: 坚决，
0: 把球队是完全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1: 十五分，自己呢是得了一半了啊，八分，
0: 而且还有一次加罚，他是打了三个二加一了，已经是。
1: 很有经验的一位球员。来看这次加罚，
0: 哎呦，这球弹抛而出，再给冯一晨底角空位三分球。回旋这球没有，但是前场篮板被石瑞拿下来，再给曹文峰，依然是不中。湘潭队有机会缩小他们的分差。严玉鑫拿稳这个球，再给孙一杰，孙一杰一个假动作突起来，又造成了犯规。今天孙一杰完全是杀疯了，往篮下连续的造成杀伤。
1: 这球呢也是造成了曹文峰的犯规。
0: 这个一节比赛啊，孙一杰到现在为止已经是造成了对面四个犯规了。
1: 对，
0: 今天他突的是真坚决啊，
1: 而且他不是蛮干莽干啊。
0: 我们现在从现场的积分牌上面看到，长安队全队就四个犯规，这四个犯规全是来自于孙一杰造的杀伤。
1: 长安队做出换人调整，用三十号邓轩换下了七号史瑞。
0: 一发有了，还是非常稳健。两罚都有，
1: 得分上双了。今天孙一杰呢，在关键时刻还是站了出来。
0: 掩护，陈天灿甩过来，曹文峰三分怎么样？爆了！这个三分被爆掉。前场，看看这个球怎么打？还是孙一杰，但是转身出现失误。长安队前场五打二，反而没有打进。
1: 湘潭队的快攻，孙一杰，
0: 哦。这球冯一晨没有吃谎啊，冯一晨过来以后追上三分球，哎呦，还是不中。
1: 湘潭队拿到篮板，这次呢稳了一下节奏，严鑫

0: 压一压时间，利用掩护，形成换防了，一个反向的转移。哦，这球很艰难，给到孙继奇，三分没有命中。陈林汉，节奏的变化给到上线，自己来，底角三分球，也没有。哎，双方这段时间外线感觉是都在。
1: 调整手感啊，毕竟第一节呢还只剩下了最后的30几秒了。
0: 达斯兰，
1: 双方的造成了犯规啊。
0: 这是香兰队第一节的第三次犯规。
1: 这是第一次犯规，所以发球器。
0: 啊，这是给了一个防守犯规，不好意思，我以为是给了个进攻犯规。那么长安队犯规满了，
1: 这样要罚来了。
0: 非常稳，今天湘潭队第一节的罚球做的还是真不错呀。嗯，两罚全中，分差缩小到只剩下5分。
1: 达斯坦个人呢也是得到了6分。
0: 陈林赛再来撤步三分球，果然只有在上线45度的位置才是他的甜点舒适区。
1: 这是陈天灿的第2个三分球了，
0: 刘雨欣，这球救回来，但是救球的力度太大了。
1: 好的，还是陈天灿，
0: 再拉出来，又来
1: 是三分长射，哇！陈天灿第1节3个三分了。
0: 进了之后，自己也是表达了对自己的这个应该是比较满意啊。是。那么这样呢？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啊，从5分的分差，陈林汉用2个3分球又打到了11分。来看看数据情况，长沙队今天第一节开场有投篮命中率首热的发烫啊，达到了52%，3分球8投3中，而湘潭这边只有8投1中的3分球。抢断的话，长沙队5个，第一节就5个抢断。
1: 失误的话，湘潭队7个，确实要控制一下。好，那么在这里呢，猫在找房，祝贺长沙队在第一节比赛是暂时领先。通过第一节的比赛，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啊，长沙队今天明显打得更松弛。
0: 是
1: 啊，那无论是陈天灿3次的这个三分球的尝试啊，并且打中啊，应该是4次尝试啊，3次打中啊，那今天确实是也点燃了现场的激情啊。
0: 而湘潭队这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孙颖杰，没错，对。但是孙颖杰这样去连续的去冲击内线，对他的体能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就不知道这样打下去，到下半场比赛，孙颖杰还是否能够有这样充沛的体能去进行杀伤？
1: 在这里呢，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目前呢，长沙队呢分别是常海鹏、史睿、杨凯成。 宋胜瑞和曹文峰啊，每人一次犯规，而湘潭队呢是孙颖杰、郑浩浩啊，两人呢是每人一次犯规。现在湘潭队得分上双的是孙颖杰10分，长沙队上双的是陈天灿11分。好的，3个三分球，
0: 对， 这个确实，而且都是在左侧45度角那个位置。
1: 今天是打得非常顺呐、啊，那么。 休息结束，第2节的比赛正式回来。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伴随赛的第2轮长沙主场对阵湘潭的比赛。此刻呢，我们正在位于湖南贺龙体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第2节的比赛正式开始，现在场上比分30-19，长沙队暂时领先。身穿蓝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湘潭队，而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长沙队。
0: 一个横向转移，刚才是一个抢断，长沙队拿到这个球权，陈天灿这次没有打进，篮板球怎么样？还是被长沙队拿下来。哎呦，陈天灿速度真快呀！
1: 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啊。
0: 曹峰对抗一下，强打。哎呦，今天曹峰整体的这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的兴奋啊。
1: 打散。
0: 郑然浩给到底角，严雨欣。

0: 三分滑滑而出，篮板怎么样？球出界给了长沙队的后场球权。
1: 陈林看比了一个一的手势，
0: 利用掩护交底角，曹文峰加动作晃开防守给到中距离，这球造成了犯规。梁海成这球也是跟进的非常及时，
1: 不看人的一次横传，传得非常漂亮。
0: 来看他的两次罚球，湘南队再次把郑浩浩拿上来，确实郑浩浩的身高在篮下还是很有用。第一罚有了，
1: 两罚中一，阿凡
0: 往里突，好球！哎呦，差点运气。
1: 林赛分一下，三分，
0: 三分没有，
1: 这三分是
0: 被碰出了边线。那么湘南队再次拿到这次球权。继续秉持节奏，一起防守。长沙队第二节上来以后，防守的强度拉得非常高，几乎每一个球都是在肉搏式的拼抢。有一些给出来，打散，哎，险些失误。
1: 再交给单反，基地传球，
0: 郑浩浩篮下对抗，转身，
2: 没有，最后一秒了，没有时间了。
0: 裁判是以进攻时间为例，
1: 前队呢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换上了七号李思源。下了二号打伞，
0: 还是经典的双挡。陈天灿一直在阅读队友的跑位。哦呦，
1: 这次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
0: 冯一晨其实在那个位置要来接应一下陈天灿，但是陈天灿这球传的力度有些太大了。
1: 账号观察一下队友，
0: 给不来，赵
1: 来，
2: 三分命中，
0: 终于，这是湘南队今天本场比赛命中的第二记三分球。
1: 现在场上比分33-22啊，双方是有11分的分差。
0: 给篮下传的漂亮，
1: 邓轩来。进行的终结，那这次呢是曹云峰的一次基地传球。
0: 郑浩浩外线手递手，赵尚浩遭遇犯规。双方都做人员调整。
1: 陈天灿呢场下休息，换上了队长卢佳宁。
0: 底角再飙一三分，还有，
1: 手感开了一点了。
0: 哎，赵长浩，这也是
1: 连续
0: 两个三分，
1: 两个三分了。
0: 现在将分差咬回到10分球。卢建林，冯一晨再给外线，曹峰利用掩护再传篮下，杨凯成，哎呦，好球啊！又是一个2+1的机会。曹文峰这小手一点，这基地传球是真漂亮。
1: 同样的方法已经连用了两回了。
0: 因为严玉新，你看他真瘦，
1: 对，
0: 所以在对抗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阻挡杨凯成往内线去要位的。

0: 加罚命中，还是12分的分差，13分的分差。
1: 现在卢嘉宁对赵尚浩的防守也是盯得非常严，掩护过来以后并不给机会，李思源这球被断了。
0: 湘潭队的这球裁判再商议一下啊。
1: 啊，这个球因为最后是两人同时触球碰触的边线，所以是给了一个争球，球权轮换，那么球权来到长沙队的手中。哇，湘潭队把自己的队内的老将罗勇派了上来，这可真是应该来说是整个湘潭篮球的一位老将。好球，一个漂亮的突分，
0: 还是由邓轩来完成终结。
1: 哎，咱们说邓轩啊，这个今天吃饼是吃爽了，
0: 对，喂的也真好呀。
1: 正好孙杰走左边突破分球找底角，但是卢嘉宁这个防守跟得非常好，罗勇自己将球断下来，哎呦没有拿回来，球出界，
0: 自己也稍显可惜。画面给到的是湘潭队的主教练赵维立指导，
1: 他队把曹文峰换下来休息一下，
0: 徐金坤的再次上场。
1: 卢嘉宁还是给了邓轩，邓轩这次能不能把握住，空手好球，还有今天邓轩是真敢打，
0: 在篮下呢是打得很坚决。
1: 周浩浩罗勇再回给周浩浩，三分球方向很正，但是力量大了一点，球碰出了底线，是被冯一晨给破坏出了底线。
0: 湘潭队的前场球，
1: 双方分差来到17分。罗勇利用掩护回传，
0: 好，篮
1: 下李思源强起没有打进。冯一晨三分不中，
0: 这是有违体了，杨凯成是抱了一下，
1: 对，在快攻的时候啊，这个不能够冲人去啊，他这个明显就是冲着搂人去，就裁判员给这个违体犯规，没有问题，
0: 也很坚决啊，
1: 没错。
0: 那这样呢要进行罚篮，
1: 两罚一掷。赵尚浩的投篮啊，还是非常的值得信任。
0: 两罚全中，
1: 而且这个时候湘潭队还握有球权。
0: 其实第二节开始以来啊，湘潭队的孙逸杰呢，还是被长沙队的重点照顾了啊，在第二节呢并没有打开。
1: 赵尚浩转身再找外线，
0: 哎呦。
1: 这球队友之间这个配合啊，还是不默契。卢建林利用杨海成的掩护，但是掩护质量不高，底角薛静坤突破也没有好的机会，这球被湘潭队是破坏出了边线，但是进攻时间还剩下10秒钟，长沙队要从后场将球运过来。冯一晨对抗一下反篮，好球，
0: 好的漂亮。
1: 罗勇对抗了一下以后把这个路给让出来了，他以为内线还会有队员来协防，
0: 这样的冯一晨也是有得分了啊。
1: 罗勇再传给李思源，李思源转身跳投小了一点，

0: 郑轩的篮板，再往前场，冯一晨给到卢佳宁，卢佳宁又甩给邓轩，邓轩一个背后传球，张飞，
1: 哎呦，再次被反抢，
0: 这有点张飞绣花的意思。卢佳宁再甩，好球，但是这球造成了犯规。卢佳宁的这个传球啊，这可是真是赏心悦目啊！刘一伦再次换上来，因为罗勇在场上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1: 俊坤的发篮，
0: 一发有了。
1: 那是分差扩大到了19分呐、啊。
0: 湘南队这一节比赛得分确实受到很大的限制。孙一杰往篮下，你看现在是三个人来加他，传到外线，看看赵长傲。在本节命中两个三分球的赵长傲啊，这时候也是有些失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剩下不到4分钟的时间，现在。长安队有机会通过这次进攻将分差扩大到20分以上。卢建林给他绕出来的薛静坤，薛静坤突转身再找外线，这次怎么样？没有能够命中。刚才其实邱继祥这个三分球的机会是真好，将球拿稳。
1: 好的，
0: 李思源又是到篮下面对两个人没有机会，6秒，李角正好三分命中。这次进攻打的还是足够耐心，正好在李角也是命中了本场比赛他个人的第二记三分球。卢建林还是利用掩护，这球想塞底角，最终是杨凯成将这个球碰出了边线。哦，长安队换上了卢锡林啊，
1: 那熟悉足球的朋友呢，对卢锡林也是很有印象啊。
0: 确实也有很多朋友一直此前在直播间和评论区里面在问啊，说卢锡林能不能够多打一会儿啊，因为他的这个球迷啊还是比较多。
1: 卢锡林呢，实际上在本次湘 NBA 开赛之后不久啊，自己的这个膝盖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病困扰。
0: 好球，这个直塞传得漂亮，造成了犯规。啊，这个球吹的是卢锡林的犯规，
1: 刚刚上场、
0: 对，上场的第一个数据就是犯规加一。来看李思源，李思源是一名中距离投篮手感非常柔和的选手，一发有了。
1: 再看第二发，
0: 哦，第二发稍微大了一点。
1: 卢锡林呢是一号位，
0: 手递手甩一下，哎呦，这球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但是邓轩抢到这个二次篮板完成了得分。
1: 今天邓轩呢也是得到8分了。
0: 孙一杰，我感觉他第一节冲得太猛了，所以这个时候体能消耗巨大。
1: 孙一杰目前呢，在第二节还没有得1分呢。
0: 是，再找外线，哎，断了。长安队下手是真快呀！
1: 卢锡林，
0: 好球，
1: 分给了薛静坤，终结了这次进攻。

0: 金魂个人目前也是拿到八分球了，严玉鑫再甩一三分，哇，球，
1: 这个出手速度有点惊人啊！
2: 以为手递手还会再犹豫一手啊，没想到呢，直接出手，
0: 相当果断。谢金魂，走左边再转身，迎着防守，这球其实是个传球。但是他成功的把刘一伦给骗回去了，
2: 刘一伦去盯篮板去了，
0: 一直盯着篮筐，
2: 没错，这变化呢还是非常的灵活。
0: 造一犯规，这是第二节比赛长沙队的第四次犯规，那孙颖杰没有走上罚球线的机会，还是要在边线来罚这个球。
2: 值得注意的是，长沙队的杨凯成呢目前已经是三次犯规了。
3: 来，掌声给到我们的锋线十二号杨凯成努力。
2: 那所以呢，也是暂时把他换下。继续来关注比赛。
0: 找到李思源，长队现在全场紧逼逼的非常凶，严玉鑫
2: 再来一个三分，压着进攻时间，
0: 而且是个打板。
2: 对。严玉鑫啊，是连续两记了。
0: 我们看严玉鑫今天能否成为湘南队的一个骑兵啊？
2: 在外线是不是能够打出来自己的风格和风采？
0: 传球失误，这球邓轩没有能够将球接到。现在湘南队又有机会来迫近自己的分差。
2: 严玉鑫这位球员呢，虽然看起来瘦弱弱的啊。但是呢，今天在现场啊，特别是在第二节的这两记三分呢，确实
0: 孙颖杰，孙颖杰这球没有打，
2: 还有机会，在哎，准备是要去再找严玉鑫，
0: 是的。时间还剩下7.6秒，严玉鑫来发这个底线球，给出来，刘一伦，刘一伦强杀。没有造成犯规。
2: 随着一声哨响呢，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呢，双方是战成52-37，
0: 长沙队暂时领先来到15分球。
2: 那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呢，要给各位来进行整个上半场的回顾。
0: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的一个技术统计情况。52-37，长沙队投篮命中率反而比第一节更高了。现在来到56%。而湘潭呢是跌到了37%，三分球的话，长沙队11中3，湘潭队16中6，罚球湘潭队今天罚的其实真不错，11罚9中，抢断的话长沙队依然是多5个，失误的话湘潭队已经多6个了，助攻长沙队也多6个，那么长沙队在上半场确实打的是更加的合理，球轮转也是更加的优秀。
2: 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呢暂时领先。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由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玛丽全开香槟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为您推出看香槟 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以及 WinTV 电视大屏端来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进行参与。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呢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购房居住福利。看香槟 A 选广电5G一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拨打100099马上领。
0: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槟 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香槟 A 助力，长康岩浆陈醋为香槟 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玛丽全开香槟 A 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感谢非凡酱香香教龙酱酒对玛丽全开香槟 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2: 各位观众，买女装到新华丽，价格优，款式多。中场精彩时间由株洲新华丽市场冠名呈现。那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精彩比赛马上为您放送。
4: 湖湘热血主场，湘 BA 强势开赛，安家湖南就上猫仔找房，上猫仔小程序为家乡球员热血助威，抽奖狂欢，通通等你来拿。

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会总会有这些烦恼啊？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呢，吹头发是一大堆啊，一大难啊。那想要把这个头发吹干呢，累咱就不说了，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那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呢，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啊。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戴森 HD08 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呢只需要1499元啊。现在呢618年终特惠啊，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要1319元就能够到手。那还在观望的朋友不要犹豫啊，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或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那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之外呢，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要299元，加上呢618福利，满198元享6.9折，最终到手价呢只需要287元。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声白举纲领衔湘豫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哦。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现场的记者呢，宏伟正在等候各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槟现场的情况。宏伟你好。
1: 哎，周涛你好，大家晚上好。这一场比赛呢，在赛前我们觉得应该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一场对决啊，因为毕竟是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啊。但是今天上场之后，我们会发现呢，整个的湘潭队今天的各线好像都不在状态啊。首先他们是三分呢，截止上半场，我到场边的观看啊，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啊，我就感觉就只罚进了一个三分球啊，整个这个外围今天的三分命中率实在是太低了，机会不是没有啊，确实有大把的机会啊，这个投三分篮，但是呢，甚至在最后一个投了一个三不沾，所以今天除了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低之外啊，在整个的这个后防线，我觉得湘潭队是出了问题的。就是在针对这个主力球员，像曹文峰啊，长沙队的曹文峰、陈天灿、薛金坤他们的这个投手，他们的防守啊，对他们的防守，我觉得这个硬度强度是不够的，所以感觉长沙队今天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所以今天在上半场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领先啊，这样一个态势。我们看得出呢，湘潭队的教练啊，这位女教练确实在场边也是挺着急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办法，人员的轮换呢确实也是做的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好像上去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改观这个局面。目前看起来啊，湘潭队是大比分的一个落后的态势，现在进入到中场休息的一个阶段。刚刚在中场休息呢，第一个节目也是感染到了现场的观众们，毕业生们进入到场内，然后呢在这个毕业季啊喊出了毕业快乐啊，这个确实让人也就感觉挺应时应景的。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会开打啊，中间经过这个休息之后，看湘潭队会做怎样的调整。确实对于长沙队来说呢，今天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几大主力我刚刚提到的99号曹文峰、66号薛金坤，特别是17号的陈天灿，这几位主力啊今天全部都是悉数到场啊，可以严阵以待可以说。然后呢，陈天灿今天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远距离的三分投篮今天命中了好几个，可以说整个的长沙队现在是攻势如虹。那下半场湘潭队究竟会对怎样的一个应对？那场面是不是会有改观？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期待中的两队有一个激烈对抗啊？如果是按照上半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长沙队上一场在湘潭是客场30分赢了湘潭的。那今天如果是继续保持上半场的这个态势啊，我估计下半场到比赛结束会超过30分的分差啊，这样来看呢，对湘潭队确实是挺不好看的啊。我们希望下半场呢，湘潭队做出迅速的调整吧，然后呢能够把比分追一追，然后在第四节末尾的时候能不能够偷塔，然后呢这个取得比赛的一个好看的一个场景跟场面啊，跟比分。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比赛吧。那个现在整个现场的情况，就到这边，我们一起为两队加油，润涛。
0: 好的，谢谢宏伟的详细介绍，我们也期待一会儿呢最精彩的比赛。
2: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真水无香，舒婷诗歌作品节选。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这样优美的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画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0: 波分球，孙颖杰来了，好机会。
1: 孙颖杰呢也是一扫第二节的得分荒，
0: 沉寂了一整节，第三节上来就先声夺人。
1: 史瑞
0: 回给陈林赛，再给到边角有三分，没有投进。孙颖杰又收下一个篮板。
1: 孙颖杰面对防守，
0: 上场后三分有了。
1: 三分命中，
0: 上来一个5-0，将双方的分差现在缩回到10分了。果然，香兰队下半场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气势，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在防守端也做得更加出色。
1: 刚一上场几十秒啊，就连得5分，我们看，
0: 哇，还以颜色，
1: 三分呢也是命中了3分。99号，加三。
0: 六掩护，赵亮浩从人缝中间钻过来，给到底角大红卫，三分还有，
1: 三分命中。
0: 下半场的湘潭队到目前为止是火力全开啊！
1: 郑浩浩又是一记三分的，
0: 孙胜瑞到篮下面对防守打进，而且造成了犯规。
1: 感觉进入到第三节之后啊，这比赛的节奏反倒更明快了一些。
0: 对，因为我感觉两个队现在都没有心理包袱了。
1: 对。索性啊，就
0: 放开手
1: 一搏。
0: 对，那句诗叫什么？酒酣胸胆尚开征，有点汗又何妨？
1: 咱们今天就比一比，较量较量。
0: 加罚没有，篮板球被宋胜瑞自己捡到，篮下对抗一下，转身勾手再打2分。这一个回合，宋胜瑞打了4分球。
1: 宋胜瑞是丢了一个1分的罚篮、啊，
0: 对，
1: 是打进了2分。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得分啊！
0: 拉斯兰

0: 直接漂移中距离投篮，这球有难度。郑浩浩捡到这个篮板球，对抗一下上篮偏了，带这个球能不能拿下来？宋胜瑞，啊，这球应该是造成了犯规。
1: 刚刚啊，下半场进行的这不到2分钟，双方呢是火力全开。啊，这
0: 球确实拼得很凶啊，两队球员对球权的归属争夺非常激烈。一个大幅变向，陈林灿停球了，找到底角，曹文峰一个假动作防守分得非常好，曹文峰对抗转身，好球。
1: 曹峰今天在2分的这个投射方面，那真是予取予求啊！喂，是来了一次传球呢，想要连线打散。
0: 现在我们从镜头里边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郑浩浩表情也是面带笑容，确实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
1: 其实这个时候就索性就轻松啊，
0: 对，
1: 让我们感受篮球的快乐。
0: 十位。
1: 还是给到陈林灿再给过来，曹文峰三分怎么样？华华再补没有？但是宋胜瑞将球拿回来，底角，陈海鹏负角度的一次中距离没有打进，孙颖杰接下来篮板，
0: 再给打死他，好球！
1: 好的，这段时间呢，湘潭队是打出了我们熟悉的那支球队，他的风采啊。
0: 孙颖杰和达斯坦的配合呢，还是很流畅。陈林灿传的不错，史睿，刚刚呢也是丝滑上篮。赵尚浩利用掩护，达斯坦再回传，赵尚浩大空位。
1: 三分，这次没有篮板球，湘潭队拿下来，郑浩浩转身防守，没有打进，还是赵尚浩，三分再次尝试，还是没有打中，再来，
0: 好球，郑浩浩在篮下是连续的进攻篮板，完成了一次打板的得分。
1: 郑浩浩在篮下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支撑的作用，
0: 毕竟身高在这儿。
1: 现在14分的一个分差，
0: 陈林灿，
1: 自己来。
0: 三分命中，还是左侧45度角。今天在这个位置打了四记了。应该准确来说是今天陈天灿在左侧45度角的三分球还没投丢过。孙颖杰突然的加速，再分底角，三分怎么样？没有还上，篮板球曹文峰拿下来，快速推进到前场顶开防守，造成犯规。
1: 这样的，场上队要罚篮了。看看曹峰，第一罚有了。哎，第二罚。
0: 稍微短了一点，双方18分的分差，严雨昕再吊篮下，达斯坦回到上线，这是孙颖杰，被封盖出了底线。孙颖杰跟裁判在进行着沟通啊，他觉得这球
1: 是不是有犯规呢？
0: 哎，有犯规的嫌疑。 但是呢，裁判员并没有给到犯规。进攻时间还剩9秒，又一次脚大了一点啊！啊，这球是给到的犯规啊！我以为是又吹了达斯坦一个彩线。孙颖杰。 赵尚浩，哇！你看陈天灿这个防守，很聪明，回过来三分球又短了一点，但是还有篮板球，
1: 再给史瑞再分。

0: 肠队是全员出击啊。
1: 肠队这本场比赛就只有陈天灿的三分球准，其余的三分球感觉都不在线。
0: 阿斯坦拿球自己来，
1: 没有拔进，也是想来一个突施冷箭啊。后撤步再找外线，传得非常精准，自己接一个球，时间还有很多，但是这球自己上篮的时候手滑了一下，没有打进。
0: 孙
1: 杰前场
0: 交给
1: 严玉新，
0: 好球！
1: 这个快攻真是打得非常的犀利，
0: 感觉第三节啊像第一节啊，这节奏非常的快。给陈赞，常海鹏，好的，是交给宋承瑞来进行终结，
1: 再次造成犯规，又是二加一的机会。
0: 宋承瑞这表情也是比较轻松，
1: 确实今天湘潭队的内线是真的是用人捉襟见肘啊。宋承瑞今天也是拿下了，到目前为止是拿下了13分。
0: 来说是一整套班底啊，
1: 是
0: 都不在场，但是今天仍然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坚决。那么这一罚没能命中，
1: 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二加一的机会。拉斯坦，你看现在常海鹏防孙逸杰，又一次抢断，前场二打一，石瑞自己来一个好球。
0: 现在双方呢？分差来到了20分啊，其实
1: 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到20分这个坎。
0: 没错，
1: 每次到19分的时候，湘潭就能扳一城。来看严玉新三分没有能够继续命中，而且篮板球被陈天灿收下。
0: 陈灿也没太着急，交给了唐峰。史瑞
1: 手递手，
0: 好
1: 球！
0: 那宋承瑞终结。这节双方打得都很激情，这一节
1: 造成犯规，这应该是赵宫奇，哎，没错，28号，这是湘潭的湘潭篮球界的一名老将啊，也是。第二罚怎么样？好球！
0: 面对着对面的就是长沙球迷哈，两罚中一。
1: 这是赵国奇拿到了本场比赛他个人的第一分。
0: 联赛，
1: 宋承瑞自己罚一三分，没有命中。严玉新摘下这个篮板给到赵长浩，赵长浩再传给严玉新，干拔，哎呦，严玉新你别说他这出手速度是真快呀，
0: 就不需要反应，不需要等待啊，
1: 没错，他已经个人拿下10分球了。
0: 是的，这让我想起了上半场那记三分啊，也是拿到球之后直接就有了，
1: 甩过来曹峰
0: 再
1: 给，又来到左侧45度，这球碰最后是碰到了赵长浩，碰出了边线。好，我们看到赵伟立指导是请求了主帅挑战。
2: 湘潭队主帅赵伟立指导申请挑战。
1: 来，我们也跟着

0: 是不是提示有一顶膝的动作？
1: 在我们这个视角看来，好像啊是。好，果然挑战成功了，因为在我们刚才慢放的镜头里面也是看到，最后是碰到了陈林灿的小腿上面碰出的边线。这个球权是回到湘潭队的手中，
0: 这样的湘潭队是挑战成功。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刘星星，
2: 加油！
0: 反反，哦，有空位，好的。
1: 以为他要往右边转身，没想到他往左边转出一空位来了，
0: 打得很聪明。
1: 第三局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曹峰想要找内线，还想给邓轩来喂饼。那这球传球
0: 速度快了点，
1: 对
0: 对。刘星星，
2: 继续防守，专注防守，
1: 再来追身三分。这次没有篮板球，
0: 保护住篮板，
1: 赵宏奇自己拿下来，再给到赵少豪，
0: 再分，还是要准备要三分，
1: 瞄了一下怎么样，疯狂而出，
0: 比只能说瞄了一下比不瞄要准一点啊，但是呢确实是差了一点运气，没有能够打进。
1: 好，又一次申请了挑战。
0: 现在场上比分73-56，刚刚的一度啊分差来到了20分啊。
1: 对，
0: 现在队呢也是没有放弃啊，依然非常顽强。第三节呢，应该说是双方打的呢都是可圈可点。
1: 是。看看这个球，哦，还真不好说，因为赵光奇和曹文峰两人手都碰到了这个球。好，挑战失败，
0: 长安队的球权。
1: 自己来，好球！
0: 这个时候，长安队的注意力也稍显分散的。
2: 还是我们长安队需要保持专注，比赛没有结束，保持专注，一起再次进攻，彩虹加油！加油！
1: 手对手，曹峰突破分球传得不错，邓轩。没有把握住这个饼。
0: 赵二浩，
1: 长安队回防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赵二浩没有选择快攻，
0: 打子
1: 弹，
0: 哎呦，
1: 可惜，
0: 稍显可惜啊！连线的是赵宗奇，第三节的比赛呢，还有最后的57秒。
2: 加油！加油！
0: 双方的比分呢，被湘潭队是穷追不舍呀。那现在是逐渐追了上来。
1: 邓轩再交底角，背身，转身，宋承瑞这球勾手力量小了一点。
0: 张宏基是拿到了篮板，湘潭队的进攻。
1: 孙一杰转身，
0: 面对两位防守球员，
1: 好球！
0: 好的。
1: 孙杰今天拿到14分球了，目前是
0: 陈天灿，速度很快。对，曹云峰稍微压一下时间，现在第三节只剩下20秒。
1: 曹峰突起来，再找外线，常凯鹏有中距离，小了，篮板球

0: 这个是死死的抱住了赵宗奇，以胸护球啊。
1: 球权的轮换，那么还是给到长沙队的球权。
0: 篮下的拼抢呢是非常的激烈。

0: 曹锋、关键时刻毫不手软。好，那么第三节比赛时间到，长沙比分76-60，双方的分差来到16分，比半场的时候多了一分，
1: 多了一分的分差。应该说呢，第三节啊，湘南队也算是险象环生啊，一度是扩大到20分的。

0: 解读，
1: 看一下第三节的一个数据统计，53%的投篮命中率，长沙队是从56%降下来的，而湘潭呢，从37%提升到了41%，是有进步。然后三分球的话，长沙进6个，湘潭进8个。罚球呢，今天长沙队确实罚球的机会不多，但是抢断现在已经多了8个了，助攻多了6个，失误的话，现在湘潭队是19-9，整整多了10个。啊，那么猫仔找房在这里再次祝贺长沙队是在第三节结束保持领先。
0: 第三节呢，往往是一场比赛的胜负手。那第三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分差呢比上半场结束之前的扩大了1分。但是呢，第三节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湘潭队的改变啊，无论是从节奏啊，再到球员的进攻的模式啊，那还是有很大的惊喜。那期待着他们在第四节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其实你说第三节，湘潭队这个内外线的串联啊，我觉得其实做的比上半场要好很多。
0: 嗯。
1: 但是长沙队呢，依旧保持了非常稳定的外线投射。啊，这个陈林灿在45度角又来一个，然后加上曹文峰也有一个底角，刚才最后压哨的三分球。这个看第四节，如果说湘潭队能够找回到自己这个在上半场外线优秀的手感的话，我觉得双方这个比赛还是可以打得更加精彩一些。
0: 看看最后一节第四节双方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呢？休息时间结束，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二轮，长沙主场对阵湘潭的比赛，第四节已经回来。那现在场上比分76-60，长沙队暂时领先湘潭队16分。
1: 底角郑浩浩开场以后的一个投射没有那么投进。
0: 陈连赛
1: 又是一个双流角，但是没有打出来这个战术。哦，陈海鹏接球险些出现失误。进攻时间还很够，10秒钟的时间，但是这边防守造成了犯规，
0: 应该是孙逸杰的犯规。
1: 哎，好，确实有一个拉拽史瑞的动作，
0: 对，是无球端的犯规。
1: 有杨海成的掩护，出起来高抛上篮，没有打进。
0: 孙
1: 杰转身
0: 包夹
1: 跳篮，造成
0: 犯规，很有经验。
1: 孙杰这是本场比赛5次造成对面的犯规了，
0: 这是第一节的拿手好戏。
1: 是。来看孙逸杰的发球啊，这个时候要做出人员调整。
0: 孙逸杰的罚篮，
1: 底罚，哎，没有进，
0: 稍大一点。
1: 第二罚还是有了，这是孙逸杰今天的第15分球，
0: 双方的分差再次来到15分。
1: 陈连赛背过来，还是没有选择外线的出手，打得很有耐心。常海鹏拉回来以后没有好的机会，陈连赛重新组织一下，但是6秒5秒，这球是不是要自己打了？果然一个面向谷底三分单拔没有投进，
0: 孙逸杰拿到篮板。
1: 哦，孙逸杰也是加速再杀篮下。
0: 哦，
1: 但是体能还是消耗有点大呀，
0: 而且位置不太好啊。
1: 哎，篮板球史瑞跟进拿到这个球。
0: 这次呢，长沙的快攻没有完全出来，
1: 底角三分命中，
0: 来自薛金坤。
1: 我发现

0: 长沙队好多人都能在这个左侧底角这个位置投三分啊，曹文峰、薛静坤、冯一晨都在这个位置上有着极高的效率。孙颖杰连续的转身，再找底角，叶玉新又是超快出手，
1: 但是很可惜呢，三分尝试没有能够命中。
0: 严玉新其实他这种突施冷箭的这个效果啊，有一次两次，但是再到第三次呢，长沙队对他的防守确实做的是更加到位了，嗯，并没有给他非常轻松合理的出手机会。
1: 长沙队做出换人调整，用一号邱继祥换下了零号常海鹏。
0: 是
1: 邱继祥呢，在本赛季其实出场的频次不多。
0: 周志林没有打进，哎，
1: 自己再来。
0: 湘潭队这个时候因为体能的消耗太大了，所以队员的注意力开始有点不集中了。
1: 所以邱继祥呢是刚一上场啊，就用这样的方式得分了。打散了，
0: 哎，好球，严玉新，
1: 好的，
0: 一个漂亮的反跑，也是摆脱了防守，拦下一个空篮的机会，再添两分。湘潭队到目前为止今天已经是五人得分上双，也正如我们说的啊，全民皆兵，全场篮板，五篮好球。
1: 史瑞，吕伦，手递手交给单板，
0: 换防分得非常快。
1: 孙颖杰
0: 顶住防守，
1: 造成犯规。
0: 孙颖杰今天这对抗是拉满了啊，
1: 是造成了邱继祥的犯规罚篮，
0: 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恼啊，没有将这球打成二加一。
1: 孙颖杰呢现在已经是个人得了十分，
0: 哎呦，这体能是真的消耗大，你说他打从第一节打到现在，连续的往内线去制造杀伤。
1: 好的，
0: 第二罚有了，
1: 两罚中一。
0: 孙一杰这名球员呢，是一名毕业于娄底二中和湖南工业大学的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1: 娄底二中呢，也是娄底啊青训做得非常不错的一支团队啊，也为本届的湘 NBA 是输送了很多球员。
0: 前点赛给过来，邱继祥再来中距离，
1: 哦，好球，打板命中。
0: 邱继祥上场以后是连拿四分球，嗯，拿斯坦冲进来，哎呦，差一点点啊。陈连赛底角
1: 半人的一次分球，再分滑篮线上的一次命中，杨凯成。
0: 在这个时间段，长沙队已经是越打越放松了。
1: 对，现在场上比分87-64。
0: 转身，孙颖杰造成犯规。湘潭队这第四节比赛，我发现基本上就是依靠着孙颖杰一个人在支撑着。
1: 那一转眼呢，双方的分差呢是再次扩大到20分加呀，现在是23分的分差。
0: 没错，来吧，孙颖杰这两次发球，
1: 还是一罚不中。
0: 你猜猜第二罚中不中？
1: 我猜能中了，应该啊，
0: 连着三次了啊，
1: 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咱们看，
0: 果然
1: 、确实呢，就球员的身体啊。体力的下降还是非常明显、啊、
0: 对，拼到这个时候，
1: 而且孙颖杰呢是从第一节开始啊，就是用这种对抗造犯规的方式。
0: 薛静坤
1: 没有更好的机会，
0: 卢建林来一个中距离干拔，自己来，好球、哦、卢嘉宁啊，跟湘潭这座城市是非常的有渊源，也有缘分。嗯，他曾经是湘潭大学，哎，男篮的队长，也是。

0: 核心球员，
1: 没错。
0: 叶玉新给到中距离的位置，达斯坦再找底角，来看郑浩浩三分球，哎，在篮筐上蹦了一下，
1: 差一点点，
0: 没有能够打进。卢振林节奏的变化，哎，好球！
1: 面对防守打得非常坚决，
0: 在篮下面对三个常人包夹自己的时候，卢振林也是四两拨千斤啊，一招金庸武侠啊，逍遥手将球给打进。好，长沙队把冯一晨再次换上来，距离第四节比赛结束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现在双方的分差已经来到26分，
1: 长沙队的得分已经是9开头了，看看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能破百了。
0: 孙一杰这球被冯一晨给刀下来，冯一晨
1: 分一下
0: 回传，
1: 再分给冯一晨，45度
0: 三分命中，
1: 冯一晨的三分直接命中。
0: 冯一晨在湖南师范大学打 CUBA 的这个征程中间，他就是球队最为信赖的外线投射核心球员。
1: 他三分一下，
0: 哦，
1: 还是严玉新啊，这个同样是出手迅速，但是这次呢没有能将三分打中。
0: 长沙队，哎，球
1: 方已经开始互放这个远投了。
0: 叶玉新来个上篮，好球！
1: 好的。
0: 卢建林还是杀篮下，一个换手上篮，可惜这球没有能够打进。
1: 还是交给严鑫，得分。
0: 孙一杰面对冯一晨的防守。
1: 是打手犯规了吗？
0: 还是湘潭队前场球。
1: 这一轮，
0: 叶玉新甩过来，达斯坦迎着防守。三分，这球出手就有点偏。
1: 吴启灵三分打板命中。吴启灵呢，本场也是有进账了。
0: 孙一杰左手好球，立马是还颜色，双方的分差回到31厘，现在是28分。
1: 接来，
0: 这次没有投进。
1: 孙杰转身漂亮，
0: 孙杰还在为湘潭队争取着分数。
1: 湘潭队开始要控制比赛节奏了。
0: 卢启灵来一个中距离，好球！
1: 这样呢，虽然是上场时间不多啊，现在也有5分入账。往里给，哎，
0: 达斯坦转身来一个中距离，没有，
1: 还是交给卢启灵。
0: 好，进入到第四节的最后2分钟。
1: 陈宁呼唤一下老拆，还是吴启灵面对两位防守球员，再给一下，
0: 断了，断了，
1: 对杰，
0: 孙一杰
1: 来了，
0: 迎着防守，好球，
1: 好，
0: 两分在天，长沙队叫暂停了。
1: 第四节的比赛还有1分39秒，现在双方比分99比73，长沙队暂时领先湘潭队26分。
0: 其实湘潭队这个赛季啊，是真的是一支让人佩服也让人感动的伟大的球队，
1: 有
0: 10连胜，
1: 对，
0: 而且他们的10连胜是终结了诅咒的10连胜，
1: 没错， 那有很多场比赛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
1: 无论是湘潭队啊，打得非常艰难的和益阳的比赛，
0: 是，
1: 还是他们和株洲队的那一场对决，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支拼搏的球队啊，那与此同时呢，也是一支光荣的球队。
0: 没错，而且在今年整个湘 BA 唯一的女帅赵伟丽指导的带领下，全队是打得非常的出色。
1: 那刚刚呢，冯一晨是一记三分啊，是为长沙呢得分直接破百，102分了。现在双方的分差又回到了将近30分，29分的分差。
0: 卢麒麟，
1: 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了，把这时间都耗满了，还有最后1秒，出手。
0: 这球没碰框，所以是一个进攻时间为例。
1: 最后的50余秒，将近30分的分差，
0: 孙宇，最后关头还是来了一个三分球，
1: 直接命中，在顶部球的位置。有可能比赛没有太多悬念了，但是呢，双方的球员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可能是没有太多悬念了，
0: 没错
1: 啊、但是呢，在这里也要感谢两支球队带来的精彩比拼。那按照比赛的规则啊，湘潭队今天纵使是遗憾告负啊，那也是以季军之姿、
0: 没错，
1: 赢得了本届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第3名。
0: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要进行季军的颁奖仪式。
1: 这个时候呢，双方已经开始互相握手致意了。
0: 是的，湘潭的球员们和球迷们今天可以昂着头离开球馆，结束本赛季，因为今天湘潭没有放弃，
1: 他们给我们贡献了精彩。这样呢，随着最后一声的哨响，本届省联赛呢，湘潭队也暂时止步了。他们用整个赛季的拼搏汗水浇灌了自己的来时路。贺龙体育馆5000余名球迷呢，也是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告别啊，让我们也不由得想到6月份是毕业季，就像最近很多年轻朋友要暂别那样，我们也要对湘潭说一声再见。但我们期待不久将来更高处相逢。我们通过技术统计呢，为各位来回顾本场的数据啊。
0: 102比76，长沙队晋级到了总决赛。他们本场比赛的投篮命中率非常非常的优秀，达到了54%，三分球27投10中，也是命中率已经超过了35%。罚球的话11罚6中，抢断今天长沙队比湘潭多8个，失误的话长沙队今天控制的非常好，只有11个，而湘潭队今天来到20个失误。助攻23对14，长沙队明显是整体球轮转更加合理的这个队。但是湘潭队呢，今天也是在5名主力缺阵的情况下，给我们
1: 欢迎各位收看《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马力全开湘 BA 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线、芒果文旅推出看湘 BA 秋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呢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购房居住福利。看湘 BA 选广电5G1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拨打10099马上领。
0: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湘 B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湘 BA 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湘 B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马力全开湘 BA 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感谢非凡酱香香叫龙酱酒对马力全开湘 B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支球队，今天晚上为我们奉献了精彩，让我们 恭喜长沙队呢昂首阔步挺进决赛，要和株洲队去争得决赛最

0: 中的胜利者，看看今年的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1: 是的，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把感谢、把祝福送给湘潭队。这一赛季，他们用汗水浇灌着自己的来时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为各位带来本届湘 BA 联赛第三名的颁奖仪式。让我们
1: 湘 BA 最终决赛，湘 B 对湘 A 了。
0: 对，没错啊。之前有人开玩笑是湘潭、湘 B 和湘 A。那么目前呢，最后啊，笑到最后的两支球队呢，分别是湘 B 和湘 A， 株洲队和长沙队。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湘潭队的赵伟丽指导啊，也是眼含热泪。这一路以来的拼搏，这一路以来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呢，赵伟丽指导也是说啊，让他感觉到
1: 是的，
0: 记忆犹新的还是所有远征的湘潭球迷，他们为家乡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助威，无论球队是顺风还是逆水，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一往无前的来支持着自己家乡的球队。
1: 没错，
0: 那我们看到身穿白色 T 恤的是
1: 队长陈双，
0: 陈双
1: 也是因伤今天没有能够出战，
0: 在上场比赛当中呢，他在第三节啊是受伤啊倒地，没有能够继续比赛呢，今天呢也是没有能再次出现在赛场上，很可惜。
1: 接下来呢，陈双也将继续作为湖南工业大学的助理教练团的成员之一，去陪伴湖南工业大学征战。
2: 好的，我们恭喜长沙队，也期待呢长沙队和株洲队在接下来的决战之赛中的精彩表现。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5: 前五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3.8%，十个市州市县两位数增长。
4: 湖南发放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资源变资产。
5: 湘潭三大文旅项目焕新亮相，迎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4: 科技启航，文化寻根，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在长沙举办。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中方县568名山洪高危区域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4: 湖南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50,000元。
5: 新闻特写，我们也能发光，邵阳旗手之家的一场特殊分享会。
4: 湘 BA 株洲队挺进总决赛。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3号上午，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著名雕塑家、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吴维山以雕塑与文化为题，结合个人雕塑创作实践、艺术交流经历，系统梳理了中国雕塑发展脉络、风格特征，解读了以雕塑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并以湘籍革命家及湖湘先贤的雕塑创作为例，阐释了如何以湖湘艺术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奋力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参考。县直省领导、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1358.5亿元，进口1046亿元，分别增长5.8%、26.1%。五月当月，湖南进出口459.3亿元，增长4.3%。
4: 今年前五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691.2亿元，增长17.3%，拉动进出口整体增长4.8个百分点。其中，对美进出口

0: 18.9亿元，增长 1.5%， 单月进出口连续两个月同比正增长。此外，湖南对非洲进出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1%， 其中出口99.9亿元，进口126亿元。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湖南自非洲进口咖啡、腰果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186.8亿元，大幅增长 33.9%。 前五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 12.2%，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8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 59.5%。 其中汽车、工程机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 20.1%，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28.3%。 机电产品、大宗商品保持进口拉动作用，前五个月，湖南进口机电产品277亿元，增长 38.1%， 占同期湖南省进口总值的 26.5%。 其中进口集成电路、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 45.8%、 364%， 合计拉动进口整体增长 9.9 个百分点。前五个月，全省14个市州中有10个市州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超50%。常德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实现破零，五月进出口20000元，全部为出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数字时代，数据确属不清，是制约数据流通变现的最大堵点。近日，长株潭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正式核发，这意味着数据资源有了明确的身份证，可以合法合规地参与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
1: 近日，长沙供水、湖南湘江树营、爱尔眼科等长沙8家企业获得湖南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其中湘江树营确权的高精度大气污染物扩散模拟数据集，将天气、风向、排污等数据整理成精准数据，能监控200层垂直分层的污染物浓度，覆盖全国 GDP 前50的重点城市。企业4月23号与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签约，5月29号就拿到了登记证书。陆谷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湘江树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官山月：
2: 日常用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污染突发时快速追踪污染物的一个去向，可直接使用或线上调取，环保部门、园区管委会、科研单位都能够用得上。
0: 以前数据储存在企业服务器里，数据归谁所有？能不能卖，卖给谁不明确，这让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只能躺着睡大觉。数据产权凭证可以清晰反映企业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了它，企业既可以将数据资源上架到交易所公开交易变现，也可以用于融资增信。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登记交易部副部长朱同宇：
3: 我们严格遵照这个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发放7步闭环流程，确保这个高效便捷。
1: 数据合法合规，交易公开透明。在长株潭三市协同推进下，今年5月底，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核发了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凭证。湖南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处处长刘光颖：
4: 鼓励权利人基于自愿的原则申请数据产权登记，取得相关的凭证，作为其开展或者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的可信凭证。
0: 近年来，湖南相继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就是综试区的重要试点任务之一。下一步，湖南将推动证书在数据入表、融资增信等场景落地，并积极争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落户湖南。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为迎接盛会，湘潭三大文旅项目近日已经全部完成了提质升级，全新亮相，以多彩文旅体验喜迎八方来客。记者杨晨报道。
0: 盘龙大观园提质扩容工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升级，景区坐落在湘潭市月塘区荷塘街道纸坊村，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将进入盛花期，8000多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荷兰风车与花海相映成趣。盘龙大观园策划部黄昭。
5: 是针对这次旅游大会呢，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车花海做了一个40花海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呢，动物园的这个区域，我们把之前原来的束缚动物的一些围栏去把它拆掉了，让它能够走到我们的游客中间。比如说像我们的梅花鹿，有100多头的梅花鹿都是散在园区里面去跟游客去互动去亲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接触到自然。
1: 景区亮化全面升级，天鹅湖夜景璀璨迷人，画舫古筝尽显东方诗意。园内悠悠动物乐园汇集了26种萌宠及孔雀飞行表演，周末国风演绎、NPC 趣味互动等创新玩法打破了单一的赏花模式，让游园妙趣横生。游客张志斌：
6: 今天来到湘潭，感觉我们的小鹿们太热情了，然后天气也非常的好，能够让感觉生活慢下来的感觉。咱们的省旅发大会马上要在湘潭举办了，也欢迎大家来湘潭玩，感受我们湘潭小鹿的热情。
0: 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坐落于长株潭绿心深处的归隐松涧理想村落二期5月中旬惊艳亮相，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1: 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6月全新启幕，项目总运营范围达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以集群城市。项目以城市微度假、亲子休闲娱乐为主题，以4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标准打造，融合了自然山水和潇湘文化，构建沉浸式环湖文旅休闲度假区。目前度假区内露营、马术、沙滩车、路亚、滑翔伞、皮划艇、桨板、湖边餐饮等文旅业态已实现对外营业，欢迎五湖四海的客人相聚连城。
0: 13号，湖南烈士公园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联合开展科技启航、文化寻根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5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带子女共同参加。记者程景、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1: 活动当天，参与家庭走进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聆听历代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随后，大家前往烈士公园参加缅怀仪式，接受红色教育，致敬革命先烈。清水塘小学学生姬怀瑾回忆起自己和爸爸也曾参加过相关科学实验。
0: 活动现场特别安排了一场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秀，在气体火箭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液氮棉花糖实验等互动体验与现场演示中，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科技工作者代表还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分享了实践感悟，家属和青少年代表也畅谈活动感受。家属代表胡家乐：
7: 这一次走进这个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直保持一种对科学或者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探索欲，通过学习能够以后为国家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预计13号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14号到15号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公众出行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记者孙霞报道。
0: 我省已于12号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另外，省气象台13号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3号8点到14号8点，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同时，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的影响，6月13号8点到20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8: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1: 目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应急委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0: 12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中方县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预警及时命令，中方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乡镇干部、社会救援力量，连夜开展高危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工作。来听中方融媒记者邓静发来的报道。
1: 在中方镇卢亭坳村，乡镇干部职工和中方县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转移小队，挨家挨户敲门动员，对危险区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与此同时，全县12个乡镇也在同步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截至6月13号凌晨0点30分，全县易受灾区域共计236户，568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0: 群众转移后，中方县同步落实妥善安置措施，启用应急定点安置点安置转移群众。安置点内应急照明、床铺、被褥等生活保障物资配备齐全，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准备充足，保障集中安置群众吃住无忧。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转移群众，转移小组安排转运至乡镇卫生院、临时医疗观察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健康医疗监测服务。没有前往安置点而选择前往安全区域亲属家中临时避难的居民，工作人员也逐一登记去向、联系方式，确保掌握分散安置群众动向。当前所有转移群众都已得到妥善安置。中方县中方镇卢亭坳村村民黄春香：
9: 我们是卢亭坳村霍家大院霍家走，晚上11点，我们就是你们县政府啊，须知我为村部把我们卷过来的，是2个人，环境很好，床铺也很好，暖暖的，很关心我们老百姓。
1: 接下来，中方县将会持续紧盯雨情和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 同时做好安置点物资补给、卫生消杀、心理疏导等后勤保障工作，全力筑牢全县汛期安全防护网。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

0: 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
1: 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在防汛防台抢险、森林草原防灭火、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其中，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是指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各种紧急征兆，主要包括堤防、涵闸、塘坝、水库、大坝等工程设施的渗水、漏洞、管涌、开裂、沉陷、坍塌、湿稳、溃坝等险情，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征兆，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征兆，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引发的坠落、倒塌风险，低温雨雪冰冻导致的道路积雪结冰、建构筑物垮塌、能源断供等，以及森林火灾紧急征兆和地震前兆等。需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奖励集体最高可达50000元，个人最高可达30000元。11号，省应急管理厅监测减灾处负责人赶赴石门县索街乡，为在张家渡大桥避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干部群众易聂勇、唐琼燕、秦基彪、郑东平、秦道岩、秦元玲颁发奖金。这是今年5月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全省兑现的首批奖励。
0: 在城市的车流中，我们每天都会和无数个奔跑的身影擦肩而过，外卖骑手、公交司机、快递小哥，他们既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你我身边的陌生人。近日，在邵阳市北塔区浙木社区宝庆骑手之家里，一场特殊的分享会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榜样其实就是那个在平凡路上多坚持了一下、多伸了一次手的同行人。来听邵阳台记者申巧凤发来的报道。
2: 平凡的两位也能绽放光芒。
1: 公交司机袁刚讲述了自己13年如一日凌晨帮菜农搬菜筐的坚守，外卖骑手马志海分享了路上归还失物的温暖小事，同事骑手的邓亚群则回忆了去年11月凌晨两闯火海救出被困司机的经历。三个搭把手的平凡瞬间让台下的同行们频频点头。美团外卖骑手蔡青：
3: 以前觉得好人很高大上，今天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简单的人。下次路上看见有人需要搭把手，我想我会直接上来。
0: 现场还组织收看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直播，当屏幕上出现邓亚群的名字时，台下几十名骑手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位刚刚还在台上讲自己故事的同行正式当选中国好人。
4: 我们送的是餐，但我们手里握的是温度。今天这个中国好人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在路上跑愿意搭把手的骑手兄弟们的。
0: 顺丰同城骑手妙启：
5: 以前总觉得我们送外卖的跑同城的就是赶时间挣辛苦钱，今天看到邓亚群上了中国好人榜，我觉得咱们这个群体不光能跑还能发光。
1: 本次活动组织负责人李云表示，把分享会放在骑手之家，让身边好人讲给新就业群体听，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路上最紧密的同行人。
6: 一个真实的故事比100句大道理都管用。这些先见人来自一线，天天都在路上，最有机会帮助别人，也最有说服力。
0: 在邵阳这个不大的旗

0: 手之家，三位奔跑在路上的宣讲人正成为更多奔跑者的精神同行人。当善良被看见，善意就会传递。12号晚，湘 B A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轮，株洲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双方全程紧咬比分，攻防拉满张力。历经四节高强度的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是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并以2-0的总比分强势挺进湘 B A 总决赛。
1: 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力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士气如虹，接连命中三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四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1。
2: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3: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堪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1: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四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
4: 怀化今天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是很棒。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1: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
5: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暨湘江创新指数2025发布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湘江创新指数2025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湘江新区创新总指数持续增长，2024年达到122.59，3年累计增长22.59%。湘江新区创新资源统筹配置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提升。
0: 根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安排，6月13号8点到19号17点将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的模拟演练，方便考生熟悉流程。填报高考志愿前，考生需要认准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渠道，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通过系统填写好经过本人授权系统可采集使用的手机号码，此外还要填写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以及确认高考报名户籍地、毕业学校是否填写正确。
5: 13号，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公布，其中22所军校在湘计划招收1220人，较去年增加73人，其中男生1141人，物理类1117人，历史类24人，女生79人，物理类77人，历史类2人。在湘招生人数最多的是国防科技大学，计划招生236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4: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晚上十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刘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3503 驾驶员夏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儿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3: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7: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8: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6: 修订时

0: 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

0: 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日前

0: 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0: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2: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3: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8: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

0: 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进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3: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4: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3: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5: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9: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正好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2: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1: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2: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1: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2: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3: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0: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618来了！
6: 真的来了！
7: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0: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